0: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0: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1: 7378888，
2: 冲！
4: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7: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7: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7: 在一起。
8: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9: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10: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1: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11: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1: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1: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农历的四月初十，来到了周二，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这两天大家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这种闷热了啊，又下雨，又温度又高，整个觉得身上都是黏黏的。那近期随着持续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各地的气温都是快速上升，所以我们在体感上是又闷又热，请大家要注意防护啊。预计本周前期呢，我市是以多云到晴为主。

局部会有雷阵雨，时不时的给你下一阵儿，天气炎热，那么最高气温可达35度左右。而在本周的后区，雷雨呢渐趋明显，局部雨势较大，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到了周末的这个时间，估计雨水就又多了。那么具体情况来看，今天到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局部会有雷阵雨，气温不低啊，24到35度。周四呢是多云，北部有雷阵雨，25到35度。展望一下周五到周天儿是中雷雨局部暴雨，那么下周一6月1号六一儿童节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现在整个就是这个高温一来袭，前一段时间还能顶得住的朋友现在也要开空调了，不然的话实在是待不下去啊。那么高温来袭，大家可能会为了凉爽来调低这个空调的温度，但其实这样做呢，第一是费电，第二是太凉了，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呢也有一定的影响。又想节能凉爽，又想稍微的健康一点啊，有两个小建议。第一是可以把空调的风口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的循环加速全屋的降温。另外，通常来说，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是最为合适的，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到了夏天之后的一个空调病。而最近呢，大家可能也感受到了，因为时不时的就有一阵雨，在热气一蒸腾，就感受到这个湿气了啊。高温天气要防暑，并且要及时补水。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海明威曾说，我们花了2年学会说话，却要花上60年来学会闭嘴。大多数时候，人和人之间说得越多，彼此的距离却越远，矛盾也越多。年轻时总认为拉近关系的最好方法是和人掏心掏肺，把心里的话和盘托出，可经历越多越发现，过剩的分享欲不仅会给他人造成压力，也会让自己陷入难堪的境地。醒世恒言当中有一句，舌为利害本，口是福祸门。真正聪明的人都懂得克制对外倾诉和表达的欲望，不炫耀成就，不宣泄委屈，不暴露软肋，守好我们自己的嘴，才能守住长久的人缘和一生的风水。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早上好，早安河源健康日历。又到了吃西瓜的季节了，如何科学食用存放？

0: 放保安全。切开后的西瓜在常温下放置，建议不超过2小时。西瓜切开之后，如果一次吃不完，可以暂时将不使用的西瓜用保鲜膜包裹好，置于冰箱冷藏保存。冷藏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2小时，最长不超过24小时。再次食用之前，建议把西瓜表面1厘米的果肉切掉丢弃。一些人吃冰镇西瓜之后发生腹泻，很可能是因为切开后的西瓜存放的时间过长。早安和园，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和园，早起不难，
2: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和园正在进行，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早安和园，广获行天下。
2: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现场，和园展馆美食体验区的东瑞肉肠、耕耘天下五指毛桃香鸡、霸王花米粉等展位香气四溢，客商与观众争相品鉴下单采购。和园优质土特产借着广获行天下的东风，在文博会以好风味、好品质、好品牌火爆出圈。来自安徽的观众刘女士一边扫码购买东瑞肉肠，一边连连称赞。她说，刚走到和园展馆就闻到肉肠的香味了，肉肠的肉质紧实弹牙，咸香适口，尝了一口立刻被圈粉了。在该产品展会前，一根根以精选工党品质猪肉为原料的东瑞肉肠经过烤制后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工作人员忙着将插上木签的肉肠递给顾客应接不暇。同样备受客商和观众青睐的还有霸王花米粉，其细腻爽滑的口感与浓郁的米香令人一世难忘。产品展会前排起长队，不少观众手持小碗现场试吃之后直接整箱下单。霸王花食品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介绍，为了更好地迎合年轻人的口味，本次文博会该企业带来了研发的新品霸王花拌粉系列，有海鲜 XO 酱、酸豆角肉末两种口味。此外，椰香浓郁的五指毛桃鸡、口感粉糯香甜的万绿和园板栗仁、豆香纯正的贝香园腐竹、绿色健康的山茶油等，均以传统风味与创新包装，在文博会上拓宽了销路，提高了市场知名度。从舌尖美味到产业兴旺，和园土特产的走俏并非偶然。依托黄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机遇，近年来和园大力推动优质农产品研炼、补炼、强炼、扩炼，推动初级农产品向精深加工升级，一批土字号正加速成长为广字号新名片。这种产业升级的成效，在万绿和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与本土龙头企业的强强联合中尤为凸显。如本届文博会的展品之一，和园守信公司与望郎回联名推出的板栗仁产品，便是品牌合作的典范之作。该产品采用蒸制锁鲜与121摄氏度高温蒸煮工艺，配合自动化脱壳、人工精选及真空无菌包装，目前已开发出原味、海盐、桂花三种口味，开袋即食的便捷和安全美味，精准适配了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依托万绿和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效应，销量持续上涨。在油茶产业领域，和园充分发挥龙川县现代省级油茶产业示范园及和园市油茶工程技术中心等机构的示范引领作用，大力支持油茶产业研发投入，彻底改变了过去综合利用度浅、商品附加值低的粗加工模式。通过引进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阔的精加工模式，和园不仅开发出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油保健品、化妆品、洗发水等副产品，更是培育出13家规模以上加工企业，形成了具有年产油茶2.31万吨的规模化加工能力，以及涵盖化妆品、保健品、药品、洗涤品等领域的精深加工衍生产品体系，让这一滴东方橄榄油真正流出了高附加值。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福彩快乐吧，十种玩法任意选择，玩法丰富，样样精彩，大奖大，小奖多，一个不中也有奖。无论您是技术型还是娱乐型彩民，都能乐在其中，收获满满。福彩刮刮乐，越刮越快乐。刮刮乐具有即刮即开、即中即兑的特点，票面主题丰富，玩法多样，返奖率高达65%，轻轻一刮，梦想开花。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 91.1，早安河源。
0: 近日，深圳华农校友企业家应邀赴灯塔盆地农高区开展考察交流，通过深入农业产业园及现代化养殖基地，实地感受河源现代农业发展的蓬勃脉动，并就深化产业协作进行深入交流。当天，企业家们先后前往灯塔盆地综合服务中心、美林油茶现代产业园、泰二工业化循环水养殖基地等核心点位进行实地观摩。通过一路走一路看，企业家们全面了解了灯塔盆地农高区在生物育种、生态养殖及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的产业布局。

0: 与发展现状。大家一致认为，灯塔盆地资源禀赋优越，产业集聚效应显著，展现出现代农业发展的蓬勃生机。深圳市金盛丰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李小新：
1: 深圳市华南农业大学校友企业家俱乐部30位企业家代表组团赴河源灯塔盆地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开展深度考察调研与经贸对接活动，直观感受河源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活力。下一步，各方将深化项目投资、技术落地、品牌共建等务实合作，以校地企协同赋能，岭南现代农业升级。
0: 在随后召开的交流座谈会上，气氛同样热烈。灯塔盆地农高区向企业家们做了招商推介，介绍园区建设成果、产业发展以及当下迎来的难得发展机遇。企业家们介绍各自企业优势和发展需求，畅谈投资意向。双方围绕产业协作、项目落地等内容展开深入交流，共谋发展合作。这场校地企深度对接活动既是华农校友情的延续，更是农高区开展招商引资的具体行动。今后双方将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持续加强深度对接与产业合作，聚力打造校地企三方协同发展新格局。华农灯塔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院长王新民：
2: 那我们今天组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其实也是利用华农的这个校友资源，那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企业家都引进到我们这边来，跟我们这边的这些优势的一些农产品，我们优势的一些行业把它结合，希望我们可以为这个行业可以提供这种一站式的保姆式的服务，形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正企校这样的一个合作。
0: 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两江碧水穿城过，幸福生活在心头。青山绿水醉人心，人间烟火抚人心。最美河源，最爱也是河源。乐游河源。24号，山野寻趣云巅揽胜2026河源野趣沟好汉顶15公里徒步活动暨原南镇第二届户外燃脂嘉年华在野趣沟风景区启幕。近千名徒步爱好者齐聚一堂，以脚步丈量青山，用热血燃动户外激情。本次活动由原城区原南镇人民政府主办。当天随着发令枪响，徒步队伍有序出发，大家穿行于林荫步道、山间古径，呼吸清新的负氧离子，沉浸式感受自然野趣。据悉，本次徒步路线串联野趣沟秘境与海拔1056米的好汉顶，全程15公里，沿途飞瀑流泉，古木参天，一物一景尽显河源生态之美。东莞徒步爱好者唐先生：
3: 专门过来参加您的，第一次参加之后真的是爱上河源的山水了，人家热情好客，这个路线的话非常适合一般的徒步爱好者，所以说每一次活动我们是必须参加的。
0: 汕尾徒步爱好者杜先生：
4: 因为汕尾的河源呢就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有30多个人来到了河源的野趣沟，感觉这个绿影仙踪这个环境特别适合这个户外运动这里的环境我进来很震撼，就是看到这个湖还有这个山色呢，我觉得特别舒服，简直是一个大氧吧。
0: 主办方表示，本次活动既是践行全民健身、丰富群众文体生活的务实举措，也是擦亮原南文旅名片、推动文旅体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今后原南镇还将常态化推出形式多样的户外文体活动，依托赛事凝聚人气，以文体赋能乡村发展，切实推动镇域经济稳步提质增效。徒步爱好者林女士：
5: 体验感特别棒，青山绿水，环境优美， 嗯，特别适合户外徒步，这样的活动特别好，希望以后多组织这样的文体活动，让更多的人参与全民健身运动。
0: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5: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7: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1: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1: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7: 做最知心的朋友，你想听的我们全知道。FM 91.1，早安河源。
8: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好，各位听众朋友，来到了8:30，马上35分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简短新闻的环节，来关注河源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关注河源方面的消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已经闭幕了。不过在这几天的交易会的现场，我们河源展馆美食体验区的东瑞肉肠、耕耘天下五指毛桃香鸡、霸王花米粉等展位呢是香气四溢，客商和观众争相的品鉴、下单采购，尝完之后就买啊。河源的优质土特产借着广货行天下的东风，在文博会以好风味、好品质、好品牌火爆出圈。

0: 昨天，2026年河源市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河职院举行。这次活动是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同步庆祝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和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共话科技创新，共推科普惠民。近日，深圳华农校友企业家应邀赴灯塔盆地农高区开展考察交流，通过深入农业产业园及现代化养殖基地，实地感受河源现代农业发展的蓬勃脉动，并就深化产业协作进行了深入交流。而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交流会上呢，气氛也是同样热烈。灯塔盆地农高区向企业家们做了招商推介，介绍园区的建设成果、产业发展以及当下迎来的难得的发展机遇。企业家也介绍各自企业优势和发展需求，畅谈投资意向。双方围绕产业协作、项目落地等内容展开深入交流，共谋发展合作。上周日，山野寻趣云巅揽胜2026河源野趣沟好汉顶15公里徒步活动暨元南镇第二届户外燃脂嘉年华在野趣沟风景区启幕。近千名徒步爱好者齐聚一堂，以脚步丈量青山，用热血燃动户外激情。这次的徒步路线就串联起了野趣沟秘境和海拔1056米的好汉顶，全程有15公里呢。沿途是飞瀑流泉、古木参天，一步一景尽显河源的生态之美。
1: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0: 昨天，河源国家高新区和河南省人才集团合作签约仪式在创业服务中心举行，双方将深化跨区域人才资源协作，推动实现两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陈志忠向与会嘉宾介绍了河源国家高新区产业发展、人力用工需求以及营商环境等基本情况，并就深化双方合作提出了3点期许。一是共建用工供给大通道，二是共育技能人才生力军，三是共筑产教融合新平台。河南省人才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傅红坤表示，河南省人才集团将进一步了解园区企业的人才需求，组建专业的团队，扎根河源，立足高新区产业发展实际，建立常态化的需求对接机制和调配机制，为企业提供从招聘、培训、上岗的全链条服务。同时呢，围绕园区制造业企业的发展需要，通过订单式的定向输送技能人才，为企业稳定生产、提高工作效率和转型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支撑。
1: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0: 再来关注江东方面的消息。近日，区团工委区12355青少年服务中心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联合多家的专业机构，在碧桂园学校开展向阳而立、勇赴前程中高考考前心理减压团体辅导专项活动。全校的500名初三学子参与活动，助力考生调试心态，从容备战。这次活动聚焦考前的情绪疏导、心态调节、信心重塑和动力激发，依托专业的心理师的这个师资团队，设置沉浸式、实用性兼具的辅导内容。活动通过趣味心理测评、现场互动答疑，帮助学生精准地识别自身压力的状态，厘清压力的源头。针对考生普遍存在的考前紧张、注意力涣散、睡眠不佳等备考难题，讲师现场授课，传授简单易学、可以及时应用的情绪舒缓和身心放松的技巧，切实解决学生备考心理的困境。 据了解，这次活动为江东新区2026年中高考心理减压系列的首场活动。那么4月到6月期间呢，江东新区团工委将会组织有关单位持续深入辖区各中学，常态化开展心理赋能服务，全方位的护航毕业班学子逐梦远航。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同天，习近平向武契奇颁授友谊勋章。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昨天，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协议表示，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从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指南还明确地提出，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者是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该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要进行拦截等等。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表示，1到4月份，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的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商品和服务零售合同计算同比增长3.2%。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财政部关于2026至2028年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的通知，经国务院同意呢，2026至2028年在新疆继续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综合考虑棉花产业发展需要、市场供需、财政承受能力等等因素，2026至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日前，财政部发布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拟支持长春、无锡、宁波、洛阳、深圳等15个城市。中央财政按区域对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城市给予定额补助，那么其中像东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8亿元，中部地区的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0亿元，而西部呢是不超过12亿元。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91.1，早安河源，资讯临时插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2: 关注正在努力压来，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组建成立，总规模1000亿元。这是广东首支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该基金将会采用引导基金、母基金、子基金这3级架构，重点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强化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南方网昨天的消息，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呢，截止到今年的5月25号上午的11时50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的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2025年的5月，总建筑面积超178万平方米的广州金融城方城正式开园，15栋商业楼宇启动集体招商。这开园一年来呢，片区产业落地持续提速，企业入驻率稳步攀升，超半数的楼宇迎来了企业的进驻，人才集聚效应逐步显现。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日表示，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有关规定相对滞后，那下一步将会推进修订，内容包括扩大禁烟范围，将电子烟等烟草制品纳入监管等等。南方网昨天的消息，深圳市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当天正式的发布。那公报就显示呢，深圳2025年末常住人口1824.8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5.90万人，增量全国第一。一个深圳有1800多万人的常住人口啊。日前的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公布，即日起呢到6月23号都是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时间。新规取消了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是重拳出击，最高将会处罚1000元。据美联物业的统计，今年的1到4月份，内地买家占香港一二手住宅成交量的约27%，涉及金额高达616亿港元，约合534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2025年全年成交额的45%，这创下了历史新高。进入到5月份，热度还没减下来啊，首个周末， 香港楼市迎来四个新盘集中开售，其中红磡的首岸、荃湾的行进等多个项目当天就售罄了，这市场反应是相当热烈呀，也就是内地到香港去买房产啊。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试行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中途抛客等行为，就会纳入到这个限制名单，你就不可以在这里来接客了啊，做生意了。近日呢，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到了极端强降雨的天气，这一阵儿下了几年以来的一个最高量啊，这个降雨量的最高量，确实它这里受灾情况比较严重。那么石门县龙池河村的村支书向金源介绍救灾情况的时候呢，遭到了网民的指责，指责他什么呀，说他佩戴金耳环。昨天的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告诉记者，若恶评广泛传播造成严重的后果等等，网暴者可能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被剥夺政治权利。其实这个我们应该能理解吧，这个村支书是真是挺不容易的啊，之前好像采访过他，嗓子都已经哑了。那人家在介绍这个相关情况佩戴金耳环跟他尽职尽责的去做工作，这有什么冲突点吗？人家戴了金耳环就说明他这个人他这个为官就不正了吗？也可能人家平时就戴着，这一段时间这么忙对吧，然后操这么多的心，难道他还想着我要先把金耳环弄下来我再去做工作呀，我要把金耳环弄下来我才不至于让你们给我恶评啊。哎，这恶评有的时候不知道你们到底是操的一个什么心，如果真是对这个当地的救灾也好，对他本人造成了这种心理伤害的也好，真的要建议啊严惩这个网暴者。昨天记者了解到，胖东来或许进军地产市场。近日呢，于东来在直播当中称，梦之城建好之后呢，如果还有空间的情况下，会建几个小区，一个呢是安置胖东来的员工，一个是面向社会。5月20号，于东来个人社交账号贴出了一张工地的合影照，在条幅上明确写到梦之城项目开工。于东来曾经在社交账号发布信息说，梦之城是胖东来品牌成立以后投资规模最大的一个单体项目，这个项目建设和装修投资大概是65亿元，是一个超大型的综合体，将会涵盖百货、超市、电影、餐饮以及酒店等业态。昨天陈克明食品发布关于手感商标的相关问题的声明，表示公司将会深刻反省，就是他上面写了手擀面，怎么可能手擀面啊，陈克明的这个面条那么出品的那么多对吧，规模那么大，但是他就偏偏用了手擀两个字，让大家就觉得啊，你这个面难道是个个都是一个一个活出来的然后又擀出来的。他们将会采取以下行动哈，第一，即日起全面停止生产销售带有手感这两个字相关表述的产品。第二是同步启动相关的产品包装、宣传内容及传播物料的整改。第三是成立专项小组，对全品类的商标以及宣传物料进行全面的审查。近日，山东潍坊安丘的高女士去市场买东西，就遇到了一位卖樱桃的大爷，但是这个重点不在樱桃，老人身上有一件手工编织的蓑衣格外的吸睛。这蓑衣我们说知道它是来避雨的啊，就像我们现在的雨衣一样，看似朴素的蓑衣内里的做工，哎呦，那是相当的精巧考究，真的是看上去又对称又整齐，像一件艺术品一样。高女士感慨说，如今会这门老手艺的人不多了，并称他们很快就买下了这件蓑衣。网友一看也说，哇，这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真的就具象化了。初看是蓑衣，细看那可真是匠心呢。而且这个蓑衣吧，你看它是草，它真的，它你要是披上之后比我们那伞遮的都严实啊，一点这个雨水都进不去，这蓑衣真的是太好看了，就可惜它不能量产，它真是 不是像刚才那个陈克明的手感一样，你说个手感其实是量产，像这个你量产都量产不了，必须得手工。昨天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一轮在巴黎进行，中国金花奥运冠军郑钦文迎来伤愈复出之后的首场大满贯的比赛。昨天她是以4-6和0-6完败于从资格赛突围的波兰选手赫法林斯卡，止步首轮的同时，即使 WTA 单打世界排名也跌出了前100。据灯塔专业版截止到昨天，影片给安娜的情书总票房已经达到11.13亿元，超过熊出没年年有熊，进入到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4。好，我们直接再来关注几条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同一天表示，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一名了解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的斡旋下，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近日宣布达成协议。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号的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将分阶段开放。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通报，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联合体发动一系列打击。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将进一步扩大海外减产规模，预计到11月前后累计减产约8.3万辆的汽车。好，看一下时间，8:59，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我们的口号是
3: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请翻译
1: 岁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和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八。

0: 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3: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6: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7: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8: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9: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到底啥情况了？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七三七。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拉拉扯扯，哭哭啼啼。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9: 念光光秋彩了，
8: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0: 春雨江春情共天，
8: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秋才浪，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2: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0: 737-8888，
1: 冲！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4: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7: News
8: 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您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昨天下午，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召开2026年度龙舟水地质灾害防御工作推进会。据介绍，预测今年龙舟水降水集中期延后，大致时段总雨量略多于历史同期。预计有5次暴雨及以上大范围强降水过程，5月30号前降水偏少，有1次大雨过程，5月27号到29号，下个月有4次暴雨以上强度的降水过程，大致分布于4号至8号、14号到16号、21号至24号、27号至30号，6月下旬可能出现连续性暴雨过程。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到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华为昨天正式发布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截止到昨天的15时30分，共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昨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针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福建漳州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0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9: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词。
0: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引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引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致密轻薄，釉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和千姿百态的风韵。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

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8: News
3: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点新闻快跑。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闭馆，各大展馆百花齐放，亮点纷呈。其中，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传承与创新馆13号馆展会的龙川展团，凭借龙川山茶油和霍山矿泉水等优质生态产品，成为全场人气焦点，不少客商、观众慕名前来品尝购买。亲身感受龙川实打实的优质好油水。本届文博会，龙川县携70多款特色农文旅产品组团亮相。昨天下午，2026年和美共赢河源市中小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市区全民健身广场篮球场拉开帷幕。当天进行的是市直小学和初中男子组预选赛，为期7天的赛程就此展开。近日，市司法局、市工商联联合举办法润企业协同发展座谈会，聚焦法律、税务、纠纷调解等重点难点问题，为民营企业解忧增效。市气象局预计，本周我市气温将

0: 持续攀升，全程开启高温模式，最高气温直冲35度。其中今天至明天，我市多云到晴，局部雷阵雨，气温24到35度。28号多云，北部区域有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优化社会保障服务专场，市人社局和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日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日至5月31日，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2: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0: 我是一名司机，河源的道路更宽敞更畅通了。
11: 我是一位市民，河源街道更干净，公园越来越多了。
12: 我是一名志愿者，现在大家更乐意参与志愿服务了。我志愿，我奉献，我快乐。
13: 我是一名游客，河源山美水美人美城市美，市民素质高，治安环境好。
5: 文明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14: 文明让市民生活更幸福。
5: 你我一起来
14: 为幸福接力，
5: 欢迎收听文明之路节目。
14: 本节目由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
2: 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文明之路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由河源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广大网友和城乡基层干部群众举荐身边好人好事，定期推荐中国好人榜。文明之路节目特别推出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您讲述中国好人故事，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国好人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 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2008年，11岁的牛玉在512汶川大地震中失去了8位亲人和自己的右腿，但他自强不息，以自己为原型开始拍摄公益类原创视频，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让更多人了解、认识、走进残障人士群体，对他们给予关心、包容和爱。此外，牛玉还为残障朋友免费辅导短视频拍摄和运营知识，教他们通过直播带货增加收入。他用不完美的身体扛起了更多的社会责任。牛玉于2024年第一季度荣登中国好人榜。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好人牛玉。
15: 大家好，我叫牛玉，然后网上大家都叫我春游哥哥。
16: 他是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失去右腿的他面对打击自强不息，积极乐观面对生活。
15: 我觉得我今天能穿得起来是他是我受过苦难的勋章。
16: 他是广大网友心目中的钢腿侠，凭借安装的机械小钢腿跑完了马拉松，站上了上海时装周的 T 台，作为唯一一位肢残模特，鼓舞残障人士发现自己的美。
15: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这里，我好像是代表一个群体在那里。我们虽然不完美，但依然很漂亮。
16: 他是短视频平台上拥有数百万粉丝的正能量博主，拍摄公益类原创视频近200个，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关爱残障人士，帮助残障人士走出心理阴霾。
17: 被春游的勇气慢慢鼓励到，
18: 每次看到你的视频，我又感觉充满了力量。
19: 很棒的春游哥哥，让我看到了阳光和希望。
20: 看完姐姐的书，决定开始好好生活了。
21: 看到你还在运动，太激励我了。
18: 感谢春游哥哥给我们带来的温暖。
22: 你让我感到了坚强生命的力量。
23: 谢谢你让我们看到生命活着的意义。
24: 谢谢你，姐姐。
15: 残疾人内心敏感，惧怕目光和流言蜚语，我觉得其实可以帮助到这群人，给大家一些力量。
16: 他把自己的经历写在了《黑暗里的星星》这本书里，希望以此让更多人了解残障人士，为残障人士照亮人生的路。
25: 他自强不息的精神让我深受鼓舞，也让我充实了生活的信心。
16: 为了践行公益，牛玉踩着他的小钢腿去到了乡村、学校、医院，用自己的光照亮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26: 希望可以通过公益类原创视频，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关爱残疾人，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给予残疾人更多勇气和力量。
27: 你来人间一趟，也要看看太阳，和爱的人走在街上。
2: 钢腿女孩自强不息，为残障人士点亮心中光芒。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就是2024年第一季度助人为乐中国好人牛玉。感谢您收听本期《文明之路》，我是焦阳，我们下期见。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五仙新快线由河源市绿醇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7: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闭馆，各大展馆百花齐放，亮点纷呈。其中，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传承与创新馆13号馆展会的龙川展团，凭借龙川山茶油和霍山矿泉水等优质生态产品，成为全场人气焦点，不少客商、观众慕名前来品尝购买，亲身感受龙川实打实的优质好油水。本届文博会，龙川县携70多款特色农文旅产品组团亮相。5月27号晚上，粤 B A 河源队将在客场挑战潮州队，这是河源队本赛季首次在州中参赛，目前球队正在全力备战。5月30号，粤超河源队将在主场迎战深圳队， 球票的预约通道已经在昨天14时开启，5月27号22时截止。昨天，农历4月初9，2026年东原县张西畲族乡畲族蓝大将军出巡节举行。作为广东省非遗代表性项目，此次活动以文旅赋能、乐游畲乡为主题，深度融合民俗巡游、非遗展演、服饰秀、文艺汇演、非遗集市等多元内容，万千乡邻与游客齐聚畲乡，沉浸式感受畲族千年文脉底蕴，解锁非遗文旅融合新体验，为乡村振兴与百千万工程注入强劲民族活力。

0: 近日，30家来自深圳的华南农业大学校友企业组团走进灯塔盆地农高区，开展深度考察调研与经贸对接活动，聚力打造校地企三方协同发展新格局。昨天下午，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召开2026年度龙舟水地质灾害防御工作推进会。据介绍，预测今年龙舟水降水集中期延后，大致时段总雨量略多于历史同期，预计有5次暴雨及以上大范围强降水过程。5月30号前降水偏少，有1次大雨过程。5月27号到29号，下个月有4次暴雨以上强度的降水过程，大致分布于4号至8号、14号到16号、21号至24号、27号至30号。6月下旬可能出现连续性暴雨过程。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消息，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优化社会保障服务专场，市人社局和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2:05新快线播送完了。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2.5折，二点五折，二点五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

0: 一赔十。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mat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4: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5: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6: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3: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和你在一起，
0: 在一起。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5: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

0: 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2亿年前的生命密码——菊石化石。
0: 在河源恐龙博物馆，珍藏着一种有着菊花般图案的化石。它外形酷似盛开的优雅菊花，旋转的内纹如小石磨。这是一种生活在海底的无脊椎动物，菊石。河源发现的菊石化石，直径最大的有42厘米，最小的只有指甲那么大。它们是地质断代最准确的实物依据，由此可以推断，在恐龙出现前，即距今约2亿年前的三叠纪，河源曾是一片汪洋大海。没有海枯石烂，没有地老天荒，只有沧海桑田。生命很短暂，但被定格的一瞬间却是永恒，为我们揭开远古时代的生命密码。菊石，一位停留在河源的时间过客。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舍不得挂的 FaceTime 你是否也这样。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平安河源，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4: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起，靠你我。咱们客家人热情又好客，共享小城的烟与火。
1: 河源的生活快乐

0: 球大团圆。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源。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4: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1: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2: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爱。

0: 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虫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1: 文明和园，有你更精彩。
2: News
3: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4: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今年4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今年1季度，我国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深圳市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正式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年末，深圳常住人口1824.8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5.90万人。广东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大部分市县有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午后局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部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今天至明天，我省多云见阴天，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明天晚上，粤鳖河源队将在客场挑战潮州队，这是河源队本赛季首次在周中参赛，目前球队正全力备战。5月30日，粤超河源队将在主场迎战深圳队，球票预约通道已于昨日14时开启，5月27日22时截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在当地时间25日继续单打首轮的赛事，中国女选手郑钦文爆冷不敌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止步首轮。另一位中国女选手郭涵玉也未能晋级。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5: Legendary，
6: 干嘛？我在开黑哦。
7: 出来了，进去。
8: 常判长说我在看剧呢。
9: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0: 哎，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1: 马上开始了。
12: 什么开始？
8: 这就2点了。
13: 你们在这干嘛呢？
1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2: 《天天西游记》。

0: 一首好春光来开启我们周二的下午版天天小记，我是燕子。
1: 嗯，我是刘彻。虽然在放的是好春光啊，但是呢夏天已经来临了，而且呢是正式来临。
0: 3月23号好像就来了。
1: 对，上个周末啊，好像是在
0: 两个月之前
1: 正式立夏啊。对，就是入夏的话，
0: 三月好像三月的
1: 气候上，对，气候上的入夏就好早入夏了。嗯，但是
0: 好像是早过立夏，早过立夏的，
1: 对对对对对，比立夏早很多啊。
0: 是，
1: 然后在周末，
0: 我们这儿真的还不是最热的，
1: 对，
0: 我看到有37啊、39啊，就是山东的有些地方，它已经是热的不行了
1: 啊。
0: 然后那个那海南岛说啊，把那个太阳踢给广东，广东才不要，
1: 广东不缺，不是踢不踢的问题啊。而且周六
0: 广东也热的不行，
1: 对，周六是老天就提了一波醒了。在此之前呢，我们河源都是什么26、27度啊，好像还挺凉的啊，不太用开空调。周六哎，突然开始闷热了，大家说再往后也因为是进入汛期嘛，有雨的时候会不会又温度降下来呢？但最近啊没有啊，最近温度要蹭蹭往上走，
0: 听不了了，
1: 飙到35摄氏度了。
0: 现在30出头我已经觉得闷的都不行了啊，因为35摄氏度之上的要发那个高温津贴了。
1: 是的，
0: 是户外作业人员的话，
1: 是的，
0: 就是达到一定的那个条件的话，如果不能降到多少度，33摄氏度好像是。
1: 对，燕子刚才昨天说一句话，叫做这天气黏黏糊糊的，没错啊，因为它是最高温加上叠加一个龙舟水，让你体感不要的。嗯，
0: 真的晚上睡觉的是以前还能熬夜，现在真的是大晚上一定是要开空调的。你看风扇，开风扇是不行的。
1: 哦，
0: 但是开窗可以。
1: 开窗也可以吗？
0: 开窗，
1: 那你那个地理位置确实挺好的，
0: 很凉，你知道吗？
1: 我相信
0: 很凉快。
1: 换任何。
0: 我说我可以拍一个给你，
1: 正常一家都不可能。
0: 我拍一个给你看，但我那个就是风水太好了，你知道吗？所以很多人喜欢那个地方。
1: 哦，挺好的，顺风又顺时，
0: 又很凉快那个地方。
1: 啊，
0: 嗯，
1: 挺好的。
0: 好了，谢谢。
1: 嗯，所以空调是调多少度呢？开到多少度？
0: 空调26度就行了。
1: 哦，那还真省电模式了。
0: 没有，因为你要如果开窗的话，你窗帘边是打开的吧？
1: 嗯。
0: 然后我又住的低楼层。
1: 嗯，
0: 然后那个路灯就是小区里的那个灯，还是有微光的嘛。
1: 是，
0: 我稍微点亮我睡不了。
1: 还得关窗。
0: 对，要关
1: 窗。而且往后几天你还是要关窗了，因为它这个星期的天气的一个趋势是前面热晴热，后面多雨啊。
0: 嗯。
1: 现在是高温天气持续，然后后期的话
0: 不让暴风
1: 来得更猛烈行吗？哎。还真的挺切题哦，有这首诗叫海燕呢。你是安静的海燕。
0: 对对对，那句最最最高音叫什么？
1: 就是让暴风雨来更猛烈些吧。
0: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哎，不行了，嗓子。
1: 可以。
0: 嗯，
1: 挺好的，还朗了个诵。
0: 谢谢刘老师。
1: 好了，我朗诵完，我们切回正题啊。
0: 嗯。
1: 跟大家说一下啊，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
0: 好的。
1: 嗯，今天到明天就是多云到晴，局部雷阵雨，气温24到35摄氏度啊，就高温就出现在这两天了。28号呢，北部区域有雷阵雨，气温25到35摄氏度，还是热。
0: 哎，你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我们感觉说，哎，今天好像没有往年升温那么快哈。
1: 嗯。
0: 然后现在一下子那个高温来了。
1: 对。
0: 我难以接受。
1: 对，说明该来还是来。啊。冷风是挡不住的。
0: 啊不，我还是喜欢和风细雨的。
1: 啊。

0: 抢救的天气好像下周一，然后降水的话是比较集中，雨势比较强劲啊，是吧？应该是下周一吧。
1: 下，哎，那应该是放一天假，是不是？
0: 嗯，放半天假，孩子放半天假是吧？我记得是。
1: 对，你怎么知道是下周一？嗯、
0: 我料事如神。
1: 不是，你可能是准备给某人过一个儿童节。我自己初步估计，
0: 私生子是吧？
1: 不得不查一下刘彻的这个
0: 啊，没有这回事，不要乱说。
1: 你都敢讲到这儿了，
0: 不传谣不信谣，
1: 我都敢继续传谣。
0: 只刚好啊啊，
1: 不是、
0: 啊、刚好算了一下，8/29有事儿嘛、
1: 那个？那个谣根是你自己传起来的，
0: 我把它拔了，连根都拔起。
1: 我们给他传下去，
0: 传一个真的啊，就是微信的，登录方式变了。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说微信的这个新功能的时候，说了一个。不是说我们说假新闻啊，就说当时我们说了一个，网传什么称微信有什么什么功能转变，后来发现，哎，这个微信官方没有去承认这个功能啊。但今天我们说的是一个微信正式上线的功能，关于登录方式的、啊、
1: 手机端跟电脑端，也就 PC 端啊，推出了几个比较实用的新功能，
0: 是
1: 的，就是电脑微信也能够编写编译了。
0: 哎，这功能我没有用过哎。它手机端微信有一个编写编辑的功能。
1: 手机端它是那个说已经是这个功能已经上线很久了，但电脑端是没有跟上的。
0: 是
1: 啊，现在两边哈、啊，就是内测版呢，终于在编写编译搬到电脑上。当然，你的这个电脑 PC 端的版本哈、啊，
0: 嗯，
1: 它是 MAC
0: 和苹果行不行？
1: 4.1.10呢？
0: 苹果、微软都可以啊，它的 Mac、Windows 都可以啊，就是内测版把编写编译搬到了电脑上。操作方法也很简单，打开任意聊天窗口，在说框里面右键鼠标。菜单里就多一个，不是你要用电脑试啊？哦，你先用手机试一下。
1: 我手机上有，
0: 那手机我们可能也不常用这功能啊，就会多出一个编写编译的选项，点
1: 一下
0: 就能开启。
1: 输入手机框。
0: 手机的话，长按试一下吧。
1: 啊，不行啊，我这没有鼠标呀。
0: 长按啊，长按啊，长按你那个光标啊，就你自带的那个光
1: 标。啊，真的有一个，你看
0: 有一个是，
1: 你看一个粘贴，一个是语音输入，一个是全屏输入，一个是搜一搜，还有
0: 编
1: 写编
0: 译啊，对，确实。
1: 对，比如说你要英文还是什么。那我就来一个、比如说我来个繁体，
0: 对，你好，你好吗？我很好，谢谢。看能不能翻译一下。
1: 哎，我那个没有哎。
0: 默认是翻译英文，你试一下，你写编写编译之后，你可能打中文就会变成英文。
1: 啊，不是，它默认只是我写了个繁体而已。
0: 哦，
1: 嗯、
0: 你看我打完之后，
1: 啊、
0: 它上面就
1: 它只有你好啊。你看我发给你是，它是你好，你看。
0: 嗯，有编写编译，你选了这功能就有。
1: 服了。
0: 哦，上面就有，那、啊、上面
1: 我要选上面的
0: 啊，选上面的，
1: 对，
0: 它在上面会有，对，它会自动
1: 没有，你上面有一个，但是你要点使用，你看你点使用，
0: 是点使用，
1: 它会
0: 转，它会切换，
1: 也就是说同一行的上面显示的右边，
0: 对对对对，大概试一下，
1: 绿色的标志，
0: 挺有意思的，对，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t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3: 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4: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甜甜西游记来了。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把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0: 好了，这一时刻呢，欢迎回来。刚刚时间段呢，就是你可以决定你此时此刻在哪里啊，
1: 是
0: 不受这个龙舟水的影响。
1: 嗯，对，我们可以到外面去看一看啊。比如说近期我们的线路里包括了有
0: 跟康辉旅行社合作的线路当中有一条全景山西。
1: 对，去山西看挂松啊，运城进出山西双倍七天深度游。
0: 怎么讲呢？
1: 就是去山西看美景的意思啊。
0: 不是那个声音往上，怎么往上呢？声音往上一点是吧？
1: 山西啊，
0: 山西
1: 啊。看挂怂
0: 看啊，对，你这样刘台你听见了啊、
1: 哦、啊，你这故意故意在这留证据呢，
0: 刘彻家啊，我怎么知道你
1: 燕子
0: 是这样
1: 诱骗我工作留痕啊
0: 没有没有没有，反正最近见林老娘说啊，什么时候安排他上一期节目，
1: 嗯，安排谁上一期节目，哦，安排他上一期节目，
0: 领导说他希望被安排一期上节目，领导你说了算呢、
1: 哦、可以可以可以，
0: 主任们台长们、嗯、你们来呀，
1: 定个文化主题啊、嗯、
0: 啊，不用文化主题，
1: 不用文化主题，
0: 充满行空要做一个有趣的人嘛，
1: 啊，
0: 我觉得定太死了有时候，嗯，当然
1: 不好发挥，
0: 不好发挥，
1: 我觉得太定太不死了，领导不好跟上你知道吗，但是全景山西你能跟上啊，
0: 多来几趟不就跟上了，
1: 我先看一下日期能不能跟上，
0: 领导都是能人的、啊、你要对领导有信心
1: 啊，是，哎，但是这个全景山西你们得赶紧跟上，因为五月份的团他二十四号已经过去了，
0: 只剩下
1: 5月31号
0: 了，他含税带小铜价啊是2399、嗯、这个限时秒杀价不知道算不算还减不减200啊，这个我拿不准、嗯、因为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很划算
1: 了，很优惠了，很划算了，
0: 对，
1: 基本上你想看的平遥古城啊，
0: 壶口瀑布，
1: 壶口瀑布，对，乔家大院，五台山、然后悬空寺，云岗石窟，广武名长城，
0: 月亮门，
1: 对，天涯山，王家大院，这、很多都耳熟能详了，可在什么影视作
0: 对对对
1: 剧作品艺术作品里面、
0: 你快给我拉下去几天
1: 看一下，
0: 看一下几天，
1: 看一下七天了、啊、还在这儿，这双飞七天深度游，纯透明无套，
0: 哇，
1: 七天的底爆了，
0: 看不下去，因为我还蛮想去山西走走看看他那边的文化的，
1: 嗯，
0: 就体验和感受一下。
1: 是，
0: 然后当然，如果你五月底的时候没有空，5月31号没有空的话，
1: 嗯，
0: 那还有
1: 六月还有
0: 6月3号、
1: 六就没有这么优惠
0: 了，
1: 嗯，
0: 哎，那个价格不是差不多吗？
1: 挺好的，
0: 啊，不不不，那个价格。哦，它便宜200块钱，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是涨200块钱，
1: 嗯，
0: 如果你再往后的话，价格会更高一些，2799啊。
1: 是的，
0: 对
1: 的对的。
0: 但是如果你到暑假的话，这个价格应该要到3000来块钱了。
1: 嗯，它就6月上旬的话就2599，6月中。

0: 下旬的话开始就2799了啊，
1: 2799哈，
0: 是都是大小同价的。然后它这个套餐里面包含的还挺多的，住的话是全程入住精选经济舒适性酒店，反正住的会比较舒服了。虽然明说没有明说姐姐啊，
1: 没有，就是可能像汝江啊这样的一个经济舒适性酒店了。
0: 是的，是的。
1: 对，然后你看吃的还有升级了三个特色的餐啊，山西特色的西口宴，
0: 嗯，
1: 我没吃过，我不好讲。
0: 还看起来还不错。
1: 你知道有一个山西他有一个有一个烙那个面食的，他在热沙里烙的那个东西，然后你说哎。
0: 可能跟山西的地
1: 我有点担心
0: 地理气候有关
1: 所以我不敢轻易说就来自我看的为数不多的一些来自于这个地方的一些美食。
0: 反正你到了他就会用最特色最本真的山西菜来招待你们吧。
1: 嗯，
0: 就还有一个忠孝文化养生餐，
1: 谢谢，也不用太特色，
0: 平遥八套
1: 也不用太特色
0: 就是我们因为没吃过，我们不能去打去打这个包票说好吃不好吃，但是一定是特色。对，一定是这个就是就纯粹的啊。
1: 你看还有一些赠送到的，比如说品尝山西大枣啊，山西苦荞茶呀，然后还有
0: 平遥
1: 的
0: 剪
1: 纸，
0: 对，在指尖上就享受指尖上的飞移啊。
1: 是，然后这种体验感还蛮多的啊。
0: 对，这个套餐还蛮不错的。
1: 是的，我们刚才说到2399，然后这个是5月31号，那另外呢往下就是2599，可以联系一下战小姐啊。1920762-2968。对，然后还有一条线路呢，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全景贵州啊，
0: 对，
1: 6天5晚游。
0: 它是一次性畅游贵州的所有知名景点，满足你对旅行的所有幻想啊。这里包含了新晋的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还有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
1: 这个桥我是在上面，我看到你看那些人是在上面走的，你看到没有？然后好像还有停车区，是不是？还是怎么样？
0: 对，
1: 就可能当地本身就把它当做一个特色的景点。
0: 对的，
1: 我其实如果没有细看那图的话，我第一反应就是说，是不是开车带我溜一圈？我第一感受是这样子的，
0: 不是走车的，是走人的，是吗？
1: 那你看一下，他开车和人，这个肯定是走车的
0: 啊。我觉得肯定是
1: 走车的，
0: 人要走真的费老劲了，还挺长的一条桥。
1: 对，全景贵州啊，
0: 是6天5晚游，它大概是，然后。
1: 最美的风景让大家来感受一下。
0: 对，它的有三个价位，成人价是2899，然后大同价是2099，小同价是1599，几乎是和成人价
1: 是。年龄越小的话，价格越低啊。
0: 对，
1: 像我们刚刚那个，因为本
0: 大小同价已经
1: 蛮优惠了啊。它是不含门票，65周岁以下啊，然后要每人加500块钱。
0: 是的，
1: 对啊，它这个是不含门票的，
0: 不含门票，
1: 比如说可能有些地方去的话，另外要加一个门票价格。
0: 嗯，
1: 它5月3号到5月31号，
0: 31号，
1: 现在因为已经来到了5月26号了啊。
0: 嗯，
1: 它是逢这个周一、周三、周六，然后会发车。
0: 嗯，
1: 如果你要升级四钻的话，就是成人加100块钱。
0: 嗯，
1: 小朋友他没有提到啊。
0: 是的，我们刚才说游遍贵州最著名的景点，
1: 肯定升啊，
0: 是肯定升啊，那肯定要住舒服一点，
1: 加100块钱住舒服一点。
0: 是的，是的。然后包括黄果树瀑布啊，西江千户苗寨啊，荔波小七孔啊，万峰林啊，马林河青营古镇啊，花江大桥啊，洒金谷贾秀楼，青云小吃街，多彩贵州风，这些都能够在这条线路里游览到啊。
1: 是的，没错。
0: 嗯。
1: 我们刚才说的那景区加500块钱，我觉得具体还是可以去问一下战小姐哈。
0: 嗯，
1: 因为他那个已经讲了，然后景区还有这么多的这样的景区去游览，
0: 是
1: 不包括在里面，还是说某一项，或者说是只是65岁的长者，
0: 对，
1: 他可能会优惠一些，他有个优惠价。然后，但是如果景区你要去的话，优惠价就是让那个景点你可能要加。还是怎么样哈，可以问清楚。
0: 吃也还可以啊，它有一个特色的美食西江特色长桌宴。高山流水敬礼，然后还有个花开富贵宴加星意八大碗。还送一个旅拍大片，
1: 还旅拍啊，定格最美好的瞬间。然后它是每人是赠200块钱的一个西江定点的旅拍券的。但是这个我就觉得还是要了解清楚，因为有的旅拍呢，它可能比如说我去500块钱，我送你200，那你可能还要自掏，
0: 对，还要自掏腰包，
1: 可能自掏那个300块钱。
0: 这个咨询清楚了，
1: 这个咨询清楚了，就是你如果愿意的话，因为年轻人来说，哦，本来就花那500块钱，你再送我200，那不就相当于我又
0: 是？然后我上网一查啊，就是去权威的平台一查，发现确实要花这么多钱，这个200是实打实省的，那可以去考虑一下。
1: 对，像我之前去哪儿的话，带小朋友去，我厦门。也有人进到一个景点，他会说啊，你要不要跟拍啊？也是花了几百块钱的。对对对，就是你想记录下的话，
0: 是
1: 家里确实是没有一个擅长拍照的。
0: 对，到点他有，他有，
1: 他提供。
0: 而且我发现有很多景点是这样子，有很多的学生啊，他的摄影有兴趣的，他就出去收。 不会太多的钱，就每张收你多少钱，或者说有互免的那种，你甚至就可以去当地看一下，
1: 唱首歌，他给你互免，
0: 哎，我这有账号，我在抖音哪有账号啊？你看一下我拍的怎么样啊？要一张张多少钱？可能会比就是会比那些定点旅拍又还要更优惠，你就是
1: 啊这样啊，
0: 再对，
1: 那这很合适，
0: 试一下，是的，
1: 但是这个看情况吧，
0: 看情况了。
1: 对，如果你喜欢，我就是要留下这个美好的瞬间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钱花的还是值得啊。
0: 是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3: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4: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5: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4: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关注广东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服务活动。2026年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弘扬扶残助残文明风尚。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期间，广东省各级残联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全国助残日活动，全力营造平等、融合、共享的社会氛围，助力残疾人朋友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清远，5月15日。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2026年清远市第36次全国助残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市区顺迎时代广场中庭温情启幕。活动现场精彩纷呈，不仅设有残疾人文艺展演、爱心义卖等特色环节，还如期开展连续9年举办的微心愿圆梦仪式。活动以暖心互动传递温情力量，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扶残助残的浓厚文明氛围。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以爱之名向光而行，
6: 他们身体残缺，心灵却如花绽放，他们命运曲折，意志

0: 尽管步履蹒跚，脚步却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1: 扶残助残，共享盛世荣光。
2: Legendary，
3: 干嘛？我在开黑哦。
4: 出来了，这不能出来，进去。
5: 常判长说我在看剧呢。
6: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7: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8: 马上开始了。
9: 什么开始？
5: 这就两点了。
10: 你们在这干嘛呢？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2: 《天天西游记》。

0: 好了，下一趴北京时间来到了14:40啊，欢迎回来，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嗯，所以说比较潮湿，到底多潮湿呢？
1: 对，今天聊个南方人最怕的，
0: 我已经有例子了。
1: 你有例子啊？
0: 我刚才不是跟你
1: 说，我只能忆往昔了，因为我今年不知道是不会有梅雨季，还是说还没来潮湿的时候。因为去年我记得我家湿到什么程度，我在楼梯间进门的那个时候打滑了，你知道吗？我也是一路滑行的过去，然后门上全是水，
0: 能不能记录一下？
1: 我当时想，哇，好难受。
0: 重要时刻第一时间掏出手机，快手一点。要这样的，
1: 有点想骂人。而且你知道吗？
0: 上节目流程，你慎重。
1: 就是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个什么，就是何云人发明出这么天才的词语。
0: 你没有去垫吗？垫一个垫子吗？家门口
1: 有，但是他那个电梯离我家门口还有段距离
0: 啊。对，
1: 我得滑过来。
0: 哦，对，你当时住的那个户型可能是只能垫一个小垫子啊。
1: 对，就我跟你说啊，就是三国杀有个概念叫改判，就改变判定嘛。我是改判倒过来，
0: 等一下，
1: 改判倒过来，
0: 但是我也不对啊，
1: 判改啊，
0: 对啊，
1: 对啊，判改啊，河源话摔跤啊，你们没有学过词汇吗？判改啊，判改啊，
0: 你不是，
1: 你不是啊，
0: 你不是，
1: 互相开除河源级。
0: 好的，我今天是非河源级。
1: 我们俩都是非河源级，外地，
0: 我们不是这样的。
1: 你们叫什么？
0: 带刀。
1: 判改你们没有吗？
0: 毛，我好听。
1: 我敢说，绝对是你们不常用的。
0: 哎，觉得刘彻说的准的扣一，觉得我说的准扣二。来，我们
1: 准不准？你说。
0: 河源综合广播，
1: 就是有没有这个词啊？
0: 河源综合广播没有啊？
1: 来，河源人现身说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你旁边就有一个呀。
1: 我
0: 们刘主播开个嗓来两句。
1: 昨晚的。赶紧继续收听我们的。
0: 九妹呀，九九妹，人家想让你开个嗓。
1: 来唱两句是吧？
0: 啊，没说话吗？
1: 私下再约吧。
0: 好吧，好吧，好吧。
1: 说话是说了，估计是他想让我唱两句。
0: 哎，没事，你唱啊，你唱啊唱。
1: 不了，我唱歌，别人唱个要钱，我唱个要命。
0: 要命。
1: 就广东人最怕什么？广东人就最怕湿的要命。
0: 哎，我说什么？所以到底谁说的准？
1: 不是
0: 微信公众平台河源，就是我们微信公众号叫河源综合广播，你打河源综合就可以找到了啊。
1: 是的，我们今天的争议的焦点是有没有这个词儿啊？
0: 到底谁河源话准？
1: 这个肯定是你准，但我只想就说有没有这个词儿嘛？
0: 潘，
1: 你居然没听过？就摔跤的意思，摔得很重，而且是。
0: 跌不跤了，跌刀，跌刀好重，没有了呀？
1: 你不觉得很不俗语吗？有没有觉得判改就很直观，就摔了一大跤的感觉，
0: 没事，下来
1: 摔个狗吃屎的感觉。
0: 哎，好，原谅你，毕竟是狗吃屎。就这样吧。有，必须有，
1: 我走了。
0: 那个词必须要在的。所以那个潮湿不重要了，重点是刘彻摔了一跤。
1: 我们赶紧把这个话题拉回来吧。把扯远了。
0: 然后我家潮湿是因为我今天发现，我就那干花就是
1: 你说今年的事。
0: 对，今天刚发现的，就是那个茶室它那个地方，因为我常大爷说他那个，他那两扇很大，哎，他其实一整面墙都是窗了，然后我没有怎么大挪开，然后他就是可能会比较潮一点点，
1: 水气比较足，
0: 所以那个
1: 都不用专门去浇了，
0: 喜阴的植物在那养特别好，别的地方养都要干了，在那地方养特别好，
1: 哦，
0: 那我的干花呢，我今天就说，我说怎么那个干花灰蒙蒙的，因为平时它是橙色的嘛，然后就觉得好奇怪，凑前一看，哦，发霉了
1: ，洗洗还能用，
0: 没有，因为它那个壳，它那个籽它是橙色的，
1: 嗯，
0: 它那个本来那个花的那个棍子那个做成干花那本来就灰扑扑的嘛，然后那个果子呢，它那个张开的那个包着那个叫什么？
1: 包着的叫什么？
0: 总不能叫果皮啊，
1: 果皮，先这么说吧。
0: 然后它那个本来打开也是灰色的吧，就这那六瓣还是几瓣打开，它也是灰色的。
1: 哦，
0: 所以就不太容易辨别。凑近一看，我说今天怎么那么没有精气神的那颗、那个
1: 长菌了，
0: 一整颗都是
1: 啊，
0: 把耳把丢了。
1: 它确实是，就挺能代表南方的天气的，
0: 是还挺潮的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
1: 甚至
0: 比较明显的，我觉得身上真的是黏糊糊的，特别难受。
1: 哎呀，其实还好，今年没有那么湿。
0: 我都很想把那个归成，我是不是开始养生有初见成效了？
1: 自己会自己排湿气了是吧？
0: 我是这么想的，
1: 身体成熟了，
0: 开始安慰自己
1: 啊啊！但不是，而且我现在直观是健身的时候很容易出汗，也是怎么练？
0: 我现在后背是微微出汗的，就这会儿
1: 就不练都出汗是吧？
0: 真的。啊，微微出汗，
1: 我觉得这个天气锻炼特别能迷惑人，就稍微练下去觉得哇大汗淋漓，哎呀练到位了，可以回家洗澡。
0: 而且你知道吗？昨天遇到那个卢燕小姐一块吃饭的时候，她说她卸妆了那什么，我就跟她讲，广东地方那个化妆跟没化，其实真的没必要，一会儿就这油，
1: 一会儿就化了，
0: 那个水就几乎给你化完了，除非你涂特别白，
1: 啊，真的是。
0: 如果涂那个
1: 定妆都没什么太大用处啊，
0: 涂那个比如 BB 霜，隔离霜，
1: 嗯。
0: 压根儿没什么用，你可能一个小时你就化掉了。
1: 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万里湖户外主持，我难得花很多钱化了个妆过去，到那儿没了，还没开始，你知道吗？
0: 怎么这么湿润，
1: 还没开始就，
0: 哎，
1: 就妆就没了。
0: 朱刚烈是那个吗？
1: 满面油光爽，没。
0: 然后自己
1: 朱刚烈还有妆的，他只是油，他只是。
0: 我跟你说，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图，
1: 他是满脸水
0: 油，这两天的脸，就真的是那个。
1: 他起码还有妆，他还有眉毛，你看，我没了，全化了，
0: 全化掉了
1: 。所以
0: 说，就是到底有多潮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悟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来聊一聊，
1: 对，
0: 说一说这个话题。
1: 是的，作为也可以是北方人朋友来提问啊，就是来南方旅游或者在南方生活的不久，还没怎么太见识到我们南方的潮湿，也可以提问一下，哎，南方湿起来到底能有多湿啊？在广告之后我来分享一个恶心点的啊，
0: 不说了吧，
1: 也不是那么恶心了，
0: 别到想下节目了，
1: 视觉上稍微
0: 我怕听到
1: 有点吓人，
0: 嗯，
1: 这个时候你还推音乐了吧？
0: 哦，
1: 有点悬念，
0: 不是，我要加各种给他，嗯，哦，是吗？
1: 好卑微俩主持人，音效自己加自己配，
0: 搞完之后那继续回来啊，
1: 好的。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5: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甜甜西游记来啦！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0: 伴着五月天的这首《最好的一天》，我们来继续今天的话题互动啊。嗯、就是作为我如果北方人想问一下南方人到底有多潮湿的话，
1: 对，
0: 那我们可以拿什么作为例证？
1: 是，然后我们还想不到还能被反将一军啊！本来我以为这种潮湿是南方的专属，
0: 北方现在这几年还挺热的，
1: 对，
0: 是不是？我不知道它热。还真挺热的
1: 啊、这个湿度我没想到是北方有的，这是山东的一个网友发的一个天气啊，湿度94%啊、万万没想到。
0: 我看那我好像还看到一个、山东的，不知道哪个城市说37摄氏度了。
1: 嗯哦，对，好像好，自从
0: 93的湿度。
1: 今年4月份以来，就陆续有北方的朋友说，
0: 啊、
1: 哎呀，我们这多热多热，怎么
0: 雨可能下到他那边了？嗯、我们都是比。然后我们自己感觉是明显比往常来说雨季是
1: 少，
0: 雨量是要少，
1: 嗯，
0: 下的数量少，然后那个
1: 雨量，对，雨量少，数量少，天数也不是很多。
0: 但是你看，我们前段时间说那个天气的雨量的统计表的时候，跟往年持平，还略多，嗯、你记不记得？
1: 哦，这样子啊，
0: 是吧？
1: 对对对，那看来确实是
0: 可能，应该有点影响啊，
1: 雨量不够多啊，可能只是有，
0: 但是只是说，然后下北方去了，
1: 下北方去了，
0: 下北方去了，依然范特西，它这是哪儿？
1: 江苏
0: 的
1: 哦，
0: 93摄氏度
1: 有点不奇怪，
0: 他说快要淹死了
1: 啊、哦，湿度93，嗯，但还没有很热，还好，它是
0: 26摄氏度，
1: 对对对对，它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
0: 对，
1: 嗯，还算目前还算比较舒适了
0: 啊，这种感觉最难受，你看这个爱炸鸡的亲戚、
1: 哦，他是这么说吧，我这几天睡觉被子都是润的，身上每天都是黏的，
0: 嗯，
1: 就今天这湿度也才73，啊。啊，
0: 这湖北的一位朋友啊，对，
1: 可能是实实在在的
0: 被子。哎，我们现在多少？
1: 湿度吗？
0: 嗯，
1: 我马上查一下。
0: 对，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湿度。
1: 我记得周末是这样子，我甚至都以为我自己是不是身体出什么毛病了，突然就，
0: 啊、是的
1: 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就知道你会这么接，说中就后悔了，
0: 暴击
1: 啊！然后就睡个觉，就哎出一身汗，就开了空调的情况下，我在想，哎，我感冒发烧了吗？
0: 我开了空调是因为我
1: 不都被它挺薄、
0: 我出一身汗是因为我盖棉被呢。
1: 哦。我看一下，现在的相对湿度，就实时的相对湿度是72%。
0: 会不会有人觉得我疯了？我说完之后，我就要收一下。其实我每年差不多啊，都是开空调过的夏天，但是会盖棉被。
1: 哦，哎，今天的平均湿度是63，体感39啊，湿度立大功，
0: 没意思啊。
1: 就是，这么高的湿度，才让我们体感能够有39摄氏度。啊，就是我们今天最高气温35嘛，
0: 嗯嗯，
1: 但这个是空气湿度，直接把我们拉到了39。
0: 加在一起的话，就是感觉这种闷热的，也比较难受，黏腻的感觉啊。
1: 是的，
0: 是的，所以像这种什么被子是润的，然后每天都黏的，我觉得夏天来说，广东还是比较经常感受到的。
1: 是的，
0: 刚才 Miss Yang 就是把那个
1: 朱刚烈，
0: 朱刚烈的脸说这两天的脸就油光发亮的那种啊，这武汉的天气吧，四大火炉之一呢。
1: 是的，
0: 对，
1: 又热
0: 又湿。他是衣服不容易干，脸是一脸油，
1: 一脸油，
0: 常态，
1: 嗯，
0: 又闷又热又潮湿，常态，
1: 是，
0: 头发也是塌的，一天不洗，第二天就会塌，常态，
1: 然后我现在
0: 这种感觉，
1: 水油平衡又不够好了嘛，所以我现在很尴尬，我要洗脸，不，要是不抹面霜就很干，抹了的话特别油，
0: 我不抹，
1: 特别特别油，
0: 我现在什么都不抹
1: 啊。
0: 我就觉得太闷了，什么都不值得我去摸，
1: 是对的，
0: 这谁都是城江德将说还有1%啊，估计怕我们长腮啊，长腮就是鱼嘛，
1: 哦，99%，那应该就是99%的湿度，
0: 对，
1: 可以，
0: 干脆100%啊，在水里活一下，
1: 可以，我们也成为两栖动物了，挺好，
0: 对，所以是这个是一个全国大部的一个问题啊，
1: 对的，甚至世界，刚才又看了一下体育新闻，好像世界都是大概是这样的大事啊，
0: 萧山区。杭州吗？
1: 好像是哈，这
0: 杭州是不是有个山上去？杭州，他这个是湿度100%，
1: 哇，
0: 干百分之九十，像这会来了个湿度100%，
1: 真长腮了。
0: 好吧，
1: 体感还好，他们不会太热，就是
0: 你看2小时之内无降雨，但是湿度依然达到了100%啊。
1: 是的，对对对，这哪里朋友呢？啊，浙江的朋友
0: 啊，
1: 是的，是的，
0: 确实有点过了。
1: 嗯，
0: 这个是。
1: 看看，
0: 请看
1: 鹤山区这一些，对它的湿度96%，
0: 25摄氏度。
1: 对，
0: 温度上还可以哈。
1: 对，
0: 如果是说你再高一点，你看现在我们这会儿，因为温度高，然后夹在一块儿的话，也挺难受的。
1: 确实是，快乐小
0: 哇，你这个有点夸张哦。
1: 哦，你看江苏、浙江的朋友都是，就是都是那种黏黏腻腻的状态，湿度特别的高。
0: 但他们的温度其实还好，
1: 就还好，
0: 看到25、26
1: 对。 他的形容挺有意思的。
0: 出门两分钟，全身像被牛舔了个遍，就是潮乎乎的难受。
1: 是发条柠檬说，十点打开虾条，下午一点已经吃的不脆了啊。
0: 你说这时候
1: 立刻正常。
0: 新疆是不是？新疆的人就会，新疆还有西藏是不是？是不是西藏还是哪来说？
1: 新疆
0: 就是那膨化食品，你得打开了，不然它爆炸啊什么之类的。对，他们从来没有，新疆人也是这样，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么潮的天气。说，哎，原来这个膨化食品是会转潮的，不脆的。对，我们之前节目好像开始有人留言过，是啊，
1: 增长了不属于他们的地理知识。
0: 98这是哪？繁昌区。
1: 繁昌区。看看他吃哪的？安徽。
0: 安徽的。
1: 湖北朋友说，就像你刚洗热水澡，只是没有白气，就身上湿湿的。
0: 我现在真的是，一天可能要换两套衣服。
1: 然后现在我是这样子，
0: 其实我才出一趟吧，突然换两套衣服。
1: 下午当洗热水
0: 很难受了。
1: 下午当洗冷水澡。
0: 你是洗两趟澡吗？我可能换两趟衣服。
1: 这样子。
0: 就换一趟，就是比如说昨天晚上洗澡一趟。然后说，对，然后再穿一趟，
1: 就上一套已经被水浸湿了，不能再穿，穿了已经有一点，
0: 就有点
1: 汗味了。
0: 我觉得我稍微有一点点那个强迫症，一点点的就觉得难受，
1: 就不会再穿过的那种。
0: 对，然后就
1: 有汗思维，
0: 所以一天是两套衣服现在。
1: 可以霹雳贝贝说晾了三天的衣服终于臭了，那是真的很湿了。不如试试烘干吧。
0: 所以说烘干机这个东西
1: 挺好的，
0: 机器挺好的，
1: 是
0: 很好的一个发明。
1: 我刚才想说南方适用，我看现在北方的朋友也开始可以开始用起来了。
0: 没有，
1: 它是100%的湿度，天哪！
0: 它跟刚刚那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地方？但是因为它是有小雨，它是21到28摄氏度。
1: 对，它这是江苏。
0: 有时候最近江苏来说湿度还比较大啊。
1: 是的。
0: 像被牛舔过。你们不能被猫舔过。
1: 你们都被牛舔过吗？
0: 被狗舔过。怎么都是被牛舔过啊？
1: 看来牛的分泌的唾液比较多是吧？牛舌比较长。
0: 清江浦区。这个是100%。好了，江苏。江浙一带的。江浙一带最近可能比较潮湿。
1: 是的。
0: 刚刚我们看到山东那一带以及湖北。其他人没怎么说。
1: 对，有个辽宁朋友来说法了，说这个就东北的朋友，他说你现在来大连也是，他们南方1/5的程度吧。就目前东北还挺干的，
0: 就是他们还可以，
1: 还可以。
0: 但是如果来南方的话，可能这个难受。就是我们相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习以为常的一个事情啊。盐都是一坨的，对。
1: 湖南的朋友。
0: 我们家的盐现在是这样，
1: 是
0: 真的。
1: 就盖子壁上也是。
0: 我没有盖子。
1: 这样子。
0: 因为那盖子打碎了，它是陶瓷的。对，我
1: 很难找配套的。
0: 没有，它是那样的，它是那个木架的。然后它是一个钟一样的，然后盖一个盖子。我有三个，我现在剩一个了，而且那个盖子也没有了。
1: 以后你可以买那种
0: 别的，
1: 杯是陶瓷，盖是木质的。
0: 没有，他买的时候就觉得还是有点小清，就是比较小清新的那种感觉吧。然后后来发现实用性来说它比较容易脆。
1: 你来到南方旅游，
0: 别的东西有地方装，就不敢着急，然后就那个地方装盐，就放在那儿一直样，潮的都不行。我说往年从来没有那种感受。这两年
1: 又可以聊，
0: 真的觉得好潮啊。
1: 你的祛湿良方是什么？
0: 没有
1: 预告下明天的话题，
0: 盐只能撒一点出来对，不能像以前那样子。
1: 行吧，但就在这湿哒哒的氛围里结束今天的天天西游记吧。希望大家都能在办公室里或车里过着干爽的一天。
0: 好了，59分正式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下午版天天西游记了。明天是周三了，我们再会，拜拜，
1: 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十五点新闻快跑。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安徽、湖南、重庆等五省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外发布，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住建部消息，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气象专家24日说，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困扰，会影响场上球员的发挥和现场观战球迷的体验。接下来关注一下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优化社会保障服务专场，市人社局和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4: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5: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4: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各位听众，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2026年夏季高考在即，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河源中学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向备战在高考备考一线的全体教职员工表示诚挚慰问。广东省人民政府今天在广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广东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有关情况。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尾盘回升收窄跌幅，截至收盘，沪指跌0.17%，报4145.37点，深证成指涨0.12%，创指涨0.54%。板块方面，贵金属板块涨幅居前，券商股集体异动。玻璃基板概念持续活跃，电力股逆势上涨。下跌方面，半导体板块集体大跌，存储芯片概念大幅调整，光通信概念震荡下挫。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4000只。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优化社会保障服务专场，市人社局和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6: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7: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8: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9: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8: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0: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9: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1: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手大团圆。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原始瓷器。
4: 原始陶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在那个蛮荒蒙昧的年代，古代先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发明了瓷器，其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在河源，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器就出现在先民的墓葬中。和平龙子山遗址出土了该时期的4件原始瓷斗，其胎呈灰黄色，内外施黄绿色釉。该县大坝镇石林坪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的原始瓷鼎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布。枫树墩遗址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盅，将这些原始瓷器和同一时期的陶器比较，会发现它们在器形、制作技艺、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这既表明瓷与陶的密切关系，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6: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7: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生活。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4: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5: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4: 节约用水，
6: 节约用水，
7: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

0: 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2: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4: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2026年夏季高考在即，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河源中学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向奋战在高考备考一线的全体教职员工表示诚挚慰问。广东省人民政府今天在广州举行开局起步15午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有关情况。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今天，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其中《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生命树》《太平年》《藏海传》等10部作品入围最佳中国电视剧提名名单。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优化社会保障服务专场。市人社局和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7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5: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这两天真的是热浪来袭啊，特别特别的热，感觉不待在空调房里就是待在这个蒸炉里面啊，不知道大家感受如何呢？有一种提前进入了炎热的夏天的这个感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啊，多云天气，25到35摄氏度。明天也是多云天气，26到35摄氏度。后天也是多云天气，25到35摄氏度啊。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热的平稳啊。不过这几天的这个气温非常适合晒被子啊，一定要把被子拿出来多晒晒，杀杀菌哦。

0: 着。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

0: 装穿成。
1: 有很多人明明体重不高啊，全身不算胖，却总给人一种圆润臃肿没精神的感觉，脸颊的松松松软发鼓，下颌线模糊不清，早上呢脸部浮肿，皮肤暗沉发黄，还容易长闭口痘痘。如果你有这些困扰啊，大概率不是天生圆脸，也不是单纯的肥胖，而是当代人高频中招的碳水脸。所谓碳水脸呢，核心原因非常简单，长期主食摄入过量，而且偏爱精致碳水，让身体和皮肤持续处于高糖负荷状态，最终在脸上直接显现出衰老、臃肿、松弛的状态。到底什么是碳水脸呢？其实碳水脸啊，不是医学专业名词，却是精准贴合现代人状态的容貌问题。区别于脂肪脸、水肿脸、肌肉脸，是长期高碳水饮食催生的专属脸型问题。很多人有一个误区，长胖脸圆是因为吃肉吃油，但事

实上，精致主食才是让脸越变越垮的元凶。我们日常吃的白米饭、白面条、白馒头、面包、糕点、米线啊、米粉都是属于精致碳水。这类碳水呢，升糖指数极高，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快速的分解为葡萄糖，让血糖在短时间内飙升。偶尔一次吃多，身体可以正常代谢，但是长期的主食超标，三餐全是精米白面，血糖持续高位，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全部直接体现在面部哦。那么主食吃太多，碳水脸是怎么一步步形成的呢？高糖质肿，脸部持续水肿，下颌线彻底消失。高血糖会刺激身体分泌大量的胰岛素，胰岛素的核心作用是储存糖分，同时会锁住体内的钠和水分。脸部的皮肤薄，软组织疏松，是全身最容易堆积水分的部位。长期的高碳水饮食啊，身体会处于慢性储水状态。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脸肿成一团，下午稍微缓解，但是依旧圆润。脸颊两侧肉往外膨，下颌线模糊，和脖子连成一片。五官显得拥挤扁平，完全没有立体感。这种肿呢，不是喝水多导致的暂时性水肿，而是长期饮食养成的习惯性水肿，也是碳水脸最典型的特征哦。

么碳水脸最伤颜值、最显老的核心原因就是皮肤糖化。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分会和皮肤当中的胶原蛋白、弹性蛋白结合，生成糖化中产物。这种物质会直接的破坏皮肤支撑结构，让胶原蛋白变脆、断裂、失去弹性。长期高碳水的人皮肤会出现非常典型的问题，肤色暗黄无光，自带土气黄气，怎么护肤都不提亮，脸部软组织松弛下垂，苹果肌下移，法令纹加深，皮肤摸起来粗糙干瘪，没有紧致感，同龄人对比下格外显老。简单说就是吃进去的多余主食最后都变成了脸上的黄气和细纹。很多人呢、四肢纤细，腰腹肥胖，但是脸呢一直圆嘟嘟的，根源就是碳水过量。人体摄入的碳水满足日常能量消耗之后，多余的糖分呢不会凭空消失，会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而面部、颈部是脂肪容易堆积的区域，而且高胰岛素环境会优先促进面部浅层的脂肪增生。和运动过量的结实胖、吃肉过多的油腻胖不同啊，碳水脸的胖是松软、虚浮、下垂的胖，看着臃肿、笨重，完全是没有轻盈感的。精致碳水呢，会飙升血糖，刺激皮脂腺过度分泌油脂，同时加重身体炎症反应。这也是很多人疑惑的点啊，明明不吃油炸、不熬夜，却总是额头、下巴反复的长闭口、红肿痘，脸部呢也是常年的大油田。本质啊，就是主食吃太多，糖分催生的皮肤问题。其实不用复杂的仪器啊，对照这几个特征自查中三条以上，基本就是碳水脸。体重正常甚至偏瘦，但是脸部圆润臃肿，没有清晰的下颌线，每天早起脸部浮肿，下午呢轻微消肿，但依然显胖，皮肤暗黄暗沉，发黄发灰，护肤品很难改善，脸部的皮肤松弛，肉松软，轻微下垂，显老没精神，频繁的长闭口、痘痘，脸部出油旺盛，毛孔粗大。三餐呢离不开白米饭、面条、馒头，很少吃粗粮。下午呢容易犯困、疲惫，饭后腹胀，想吃甜食。那么想要改善碳水脸呢，也是绝对不用戒掉主食的。很多人发现自己是碳水脸之后呢，会陷入极端。

误区，就直接不吃主食，彻底断碳，这是大错特错的。因为你长期断主食，就会导致脱发啊、姨妈紊乱啊，还有代谢下降，面色憔悴，反而更毁颜值。碳水呢不是敌人，过量的精致碳水才是核心问题。我们要做的不是戒主食，而是换主食，控分量，调吃法。分享三个普通人轻松坚持的方法，温和摆脱碳水脸，养出精致清爽的脸型。第一就是主食替换了，精米白面减半，粗粮占一半。把日常的纯白主食替换成低升糖高膳食纤维的复合碳水，升糖速度变慢，不会造成血糖飙升，从根源去避免糖化、水肿、囤脂。优质粗粮有推荐的是糙米啊、燕麦、玉米、红薯、紫薯、山药、藜麦、杂豆，不用完全替换啊，遵循一半精米加一半粗粮的搭配即可，肠胃友好，容易坚持，口感呢也不会粗糙难咽。第二个就是控制分量了，拒绝主食过量，吃够基础量就可以了。成年人呢，日常主食不需要太多，普通女性每餐一拳大小的主食，男性呢一拳半就足够供应身体能量。改掉这些坏习惯，米饭面条满满一大碗，吃面只吃主食不吃菜，饭后再吃糕点饼干零食，全是面包制品，这些都是碳水超标的重灾区。第三个，调整吃饭顺序，先菜再肉最后主食，这是最简单零成本的抗糖化技巧，专门针对爱吃主食的人群。吃饭顺序呢，严格遵循蔬菜、蛋白质、主食，先吃蔬菜和蛋白质能够提前饱腹，延缓血糖上升速度，大幅的减少糖分吸收，避免胰岛素飙升，既能够防止脸部水肿糖化，还能够悄悄的控制体重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日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日至5月31日，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2: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6: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戏。
3: 玩游戏来啦！
4: 游戏开始啦
3: ，Ready
4: Go！ 师傅，等等我，我也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秀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当我们在网上刷视频的时候，看到视频里蹒跚学步的小朋友摔了个屁股蹲，评论区多半是好可爱，加油。可是主角换成了机器人，画风立刻就变了。人形机器人走着走着膝盖一软，栽倒在地，立刻就会有人质疑，用这个轮子不就行了，非得要做成人形来博眼球吗？可要是机器人跳起舞，打起拳，甚至飞踢空翻，又会被人说成这遥控的吧，没什么技术含量，花拳绣腿作秀。没有人觉得幼儿摔倒是失败，但是对机器人，我们却往往不自觉地拿科幻电影里的完美形象当尺子。终结者、变形金刚等等，这种双标的背后啊，有三个关于机器人的常见误解，他们呢已经快成了错误的标签，很不利于大众正确地认识当今的机器人技术啊。误解一，人形机器人纯属多此一举。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不直接用轮子呀？固定机械臂在工厂里不是干得好好的吗？其实选择人形机器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兼容人类已经改造好的物理世界。人形机器人啊，有一些运动上的优势，因为从通道、阶梯到工具，很多东西都是为了人类使用方便设计的。身体结构类似人的机器人，自然能够无缝对接。举个简单的例子，工厂里一个台阶就可能卡住轮式设备，而物流搬运则需要频繁上下作业。户外电站和化工厂巡检还涉及复杂地形和上下楼梯，这些场景呢，就必须依赖足式机器人的越障能力。从这些例子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人形机器人的形态不是为了像人，而是为了适配人类建造的环境。而且在这个方面啊，国产方案在这里早就不只是理论了。2025年8月，在合肥举办的第27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人形机器人专项赛上，320多台人形机器人在模拟工业场景当中同台竞技，比拼自主导航、避障、搬运物料。参赛团队来自清华、哈工大等高校，验证的正是国产人形机器人在非结构化环境当中的可行性。人能走的道路啊，人形机器人可以抬脚就走，而人能用的东西，具备灵巧手的人形机器人呢，也能够上手即用。毕竟人类世界的工具，从门把手、扳手、杯子到手机、键盘、药瓶，全都是按手掌尺寸

手指抓握习惯和力反馈来设计的。虽然工厂里的固定机械臂可以配上专用的夹具，拧螺丝的速度和精度远超工人，但这个夹具往往只能干一件事儿。想让机器人换个任务，比如说抽一张纸巾、拈起一朵花，或者是给卧床的老人递一杯水，专用夹具啊就不好处理了。而具备多自由度带触觉感知的灵巧手，最大的价值恰恰是通用。它不需要为每一项新任务重新的造一套专用工具，而是直接拿起人类现成的工具就能够操作。换句话说，人形机器人加上灵巧手呢，相当于给机器人配上了一套万能接口，让它能够无缝的使用所有的人类工具。听了刚刚所说的这些例子啊，相信大家已经明白，机器人像人确实是有不少好处的哟。

误解二，机器人需要遥控，就是大号的遥控车。很多人一看到机器人身后拿着遥控器的操作者，就会立刻联想到遥控玩具车，觉得一点都不高级。但是机器人领域里面的遥控，其实更精准的说呢，是遥操作。它是一套实时的人机协同系统，与遥控玩具车有着根本的不同。具体来说，人控制遥控玩具车的时候啊，推动摇杆，遥控器发出的无线电信号，车上的接收器收到之后呢，直接驱动电机和舵机运转。这个过程简单直接，电机转多快，方向拐多少，由人实时决定。玩具遥控本身并不理解环境，也不会自己保持平衡规划动作，但是人形机器人呢，有数十个电机，人直接用遥控器实时操作和协调每一台电机的动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啊，遥操作的逻辑完全不同，操作者推摇杆发出的只是向前走、抬起手臂这类高层意图，至于迈哪条腿、重心怎么移、地面不平怎么应对、快倒了怎么通过运动补偿恢复平衡，全部都是由机器人自主闭环完成的。说白了，玩具车的遥控呢，有点像提线木偶，木偶的胳膊腿上每一条线都是直接连在操作者手上，完成每个动作都是需要人来精细操作的。而遥操作则更像是骑马，你假马腹喊驾，拽缰绳喊吁，发出的是跑和停的命令。但是啊，协调四只腿保持平衡奔跑或是停下，则是马自己在做。而这些马自己做的事情呢，在机器人里就像是传感器触和传感器融合，运动规划和实时平衡控制。操作者推一下摇杆，后台呢可能涉及几十个关节的毫秒级协同，技术含量啊一点都不低。可能有的朋友还是想不通啊，机器人难道不该是自动运行的吗？这种想法有点道理，但不够全面。机器人的自主程度要跟任务匹配，不是需要人介入就不先进了。举例来说，必须全程亲自遥控才能够工作的扫地机器人肯定没人想买，而至少现阶段无人值守的全自动手术机器人恐怕还是难以获得患者的信任，因为人命关天的决策不能够交给算法独自决定。遥操作呢，不仅是当下完成复杂任务的常见方式，还是训练机器人自主能力的重要数据来源。当前机器人领域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缺少真实世界的高质量操作数据。很多动作，比如自然的拧开门把手，从杂乱的桌面抓起特定物品，对人来说是轻而易举，但是规则太难写，靠编程是难以解决的。想解决这个问题呢，人类可以先遥操作机器人完成这些动作，再把视觉信息、关节运动、接触力变化等数据完整的记录下来，作为训练数据。很多机器人研发团队都是在采用这种人在回路的思路，先由人完成操作并采集数据，再用这些数据训练机器人的自主策略。而通过主从臂摇操作，也能够积累灵巧的手抓握数据。

为后续的自主操作打基础。所以说不能够简单的去认为机器人需要人来摇操作就是没有技术含量。

三个误解，机器人炫技动作纯粹是作秀。正如运动员在赛场上突破极限，机器人跑酷、打拳甚至是跑马拉松，看起来像是在炫技，其实也是在探索自身的边界。实验室环境下，机器人其实是处在一种比较可控和安全的环境，周遭环境呢相对简单，温度湿度适宜，很难碰到意外情况。这种情况呢能够更好地测试机器人的基本性能，进行可对照可控制的实验。但是机器人不能只是做温室里面的花朵，它必将要走出实验室，直面复杂甚至严酷的实际工作环境。比如工厂的地面可能会有油渍，户外的台阶可能结冰，搬运时可能被旁边的人撞一下，这些都不是普通的标准测试能够覆盖的。如果机器人只在受控的环境里面练过标准动作，没人碰的情况下可以慢吞吞的稳定走动，一旦遇到意外就摔倒死机需要人扶，那它永远没法真正的独立上岗。而跑酷、武术等高难度的动作就意味着机器人将会面临更加频繁的重心突变，更容易摔倒打滑。如果机器人能够及时的反应过来保持平衡，那么在实际的环境下工作当中碰到意外也就能够更好的避免摔倒。总之高难动作极端环境也更有助于暴露机器人各方面的问题，以便更快的改进。国内有个非常直观的例子，2025年北京亦庄举办了首届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当时参赛队伍啊不过20余支，很多机器人跑起来还踉踉跄跄，多次摔倒，大部分机器人呢都有工程师的全程跟随下达指令，最后仅有6支队伍完赛，被不少网友嘲笑。而当时的冠军耗时2小时40分42秒才跑完21公里，大致相当于实力比较弱的人类业余选手。但是到了2026年的第二届比赛呢，参赛队伍就达到了102支，其中40%的参赛机器人实现了全程的自主导航，速度和稳定性是大幅提升。这次的冠军仅用了50分26秒，而目前人类的世界纪录是57分20秒。那么机器人快了近7分钟，这说明机器人啊续航衰减、关节过热、算法疲劳等问题呢都是得到了不小的优化。所以啊可别觉得机器人挑战极限是在炫技，能打咏春、玩跑酷、完成半马的机器人干起其他活来啊也会更加游刃有余。那可能还会有朋友质疑啊，网上明明就有那么多的机器人翻车视频，不正好说明这些机器人在作秀吗？其实以前我们看不到机器人翻车，只不过是那时候他们又贵又笨重，难以走出实验室。现在大家能够刷到各种翻车视频呢，恰恰说明机器人已经能够被批量造出来，放进真实世界里面去测试工作了。这些现在看起来有点狼狈的磕磕绊绊，恰恰是机器人悄然地走进我们生活的前兆。也许要不了很多年，我们就会指着这些视频笑着对正在忙活的家政机器人说，快来看看，你们小时候也是老摔跤的，就跟学走路的小朋友是一样的。

好啦，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4: 2.5折，二点五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6: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5: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6: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5: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7: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5: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8: 用声音记录河源，
5: 用声音了解河源，
8: 用声音倾听河源，
5: 用声音感受河源。
9: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5: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和你在一起，
5: 在一起。
6: 直击新闻事件，
5: 聚焦民生热点，
6: 客观及时，
5: 视角独特，
6: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 91.1
7: 全市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以下是内容提要。我国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何国森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强调全力确保全市高考安全平稳有序。李永平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建办理工作，要求以高质量整改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越来越好百千万系列报道，和平林寨镇稻虾稻蟹轮作，生态种养一田双收。以下是详细内容。央视网消息，5月26号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表示，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1.7亿人。 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让新市民在稳定就业居住的城市获得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就业社保、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基本服务，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是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项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大约1/3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均可享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有政府购买学位的比例提高到97%，更多新市民获得公租房保障，在城市参加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2026年夏季高考在即，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河源中学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向奋战在高考备考一线的全体教职员工表示诚挚慰问。在河源中学，何国森听取我市高考各项准备工作进展汇报，详细了解学校备考、教学安排、学生状态、餐饮卫生等情况，看望慰问了备战今年高考的高三教师代表，希望学校和老师们充分发挥经验优势，在学习、生活和心理上多为学生答疑解惑，加油鼓劲，做好引导，帮助考生以最佳心理状态迎接高考。何国森指出，高考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精心组织，周密部署，通力协作，以扎实有力的工作成效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要严谨细致做好考务准备工作，对试卷运送与保管、考试实施、考场管理等各个环节进行再梳理、再检查、再落实，及时查漏补缺。要织密织牢考试安全防护网，严抓试卷安全保密工作，把好考点、考场、入口关，严肃考风考纪，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确保考场秩序，维护公平公正。要提升暖心高考服务水平，强化考试期间交通出行、治安管理、食宿安全、噪音治理、防暑降温等综合保障，营造舒适的考试环境。要完善应急预案，扎实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和自然灾害防范工作，有力有效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全力确保全市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市领导孔德胜参加活动。河源台记者林坤元、林毅报道。
6: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
5: 近日，市长李永平到源城区、江东新区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件办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抓好督察交办问题整改落实，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在源城区东浦街道明辉苑小区巴蜀国际大厦楼下街道，李永平详细了解群众反映的小区家禽养殖、饮食店油烟及占道经营等问题，要求坚持疏堵结合，兼顾生产经营和群众生活，依法依规妥善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还群众一个干净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在江东新区临江镇前进村，李永平实地核查群众反映的建筑垃圾非法填埋问题，要求扎实做好问题线索核查处置，同步做好结果反馈和群众沟通解释等工作，主动回应群众关切，消除群众顾虑。李永平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高质量发展大局。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理念，对督查反馈问题全盘接收，照单全收，厉行厉改，高质高效推进督查整改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在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交办案件与群众关切，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强化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推进，确保问题整改条条落实，件件落地。要坚持标本兼治，以督查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全面深入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健全长效机制，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和根本好转，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新期待。要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用心用情推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等工作，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河源样板。市领导黄子睿参加活动，河源台记者李宁报道。今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河源市交办第17批信访件八件，其中重点件一件，按区域分，源城区一件，东源县三件，龙川县一件，紫金县两件，连平县一件。按污染类型分，涉大气一件，涉水三件，涉生态四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转有关县单位办理，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近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调研组调研医疗保障工作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骆超参加调研。调研组要求全市医保系统及相关单位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医疗保障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优质医保服务增进民生福祉，为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做出更大贡献。要聚焦重点发力，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做实做细参保扩面工作，优化医保待遇政策，健全多层次保障体系，推动全市医保工作提质增效，让医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广更实，普惠于民。河源台记者林林、袁志毅报道。
1: 乐游河源，
0: 文旅赋能，乐游奢香，非遗传承再谱新篇。昨天，2026年东源县畲族蓝大将军出巡节活动暨漳西乡商会成立大会在漳西畲族乡举行。活动以畲族非遗文化为纽带，以文旅融合为抓手，以商会聚力为支撑，将民俗盛典、文化展示与经贸合作融为一体，为河源民族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当天上午，在东源漳西畲族乡文体活动中心，蓝大将军巡游队伍缓缓入场，通过礼乐迎宾、鸣锣祈福、仪仗巡礼等仪式进行展演，再现畲族独特的文化内涵与人文底蕴。现场还播放了漳西畲族乡宣传片，企业代表进行了推介，同时舞蹈畲韵盛世、畲族服饰时装秀、畲族婚嫁民俗情景表演、男声独唱新的天地、歌伴舞幸福中国一起走等节目陆续上演，生动展现畲族民俗底蕴，抒发畲乡儿女奋进新时代、共创美好生活的真挚情怀。活动期间，漳西乡商会正式成立。商会的成立为政企沟通、乡贤聚力、产业协作搭建了重要平台，进一步凝聚各方力量，整合资源优势，助力漳西乡农文旅融合发展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东源县漳西畲族乡商会会长吴伟清：
2: 带动漳西的各行的民营企业共同这个利用这个平台，共同去发展，共同去探索，成立我们的助学金，争取为比较贫困的学生出一份力量，这是我们商会的宗旨。以后我会带动商会各会员共同来探讨，来商量协商沟通好， 为未来我们装西粮高质量发展出一份力。
0: 此次活动是

0: 东源县推动非遗活化，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充分展现了漳西畲族乡的文化底蕴与独特魅力，有效提升河源民族文旅品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东源县漳西畲族乡副乡长兰德生：
1: 我们这个节日本身呢，就是我们畲族非遗文化这张名片，巡游啦，还有仪式和表演，把我们祖宗啊传下来的习俗和文化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让年轻一代也能了解和传承，而且节庆我们部分民族大家一起参与，一起庆祝，拉近了彼此之间的一个距离，让我们各族的群众啊，心贴的更近了。
2: 河源台记者黄婷、刘德、朱小李报道。越来越好，百千万。
3: 近年来，和平县林寨镇立足本地水土资源优势，积极推广稻虾、稻蟹生态轮作种养模式，践行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发展理念，有效盘活闲置农田与东咸土地，培育特色高效农业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产业根基。
4: 走进林寨镇明星村生态种养稻田，养殖户划着小船穿梭田间，忙着收放虾笼，一只只个头饱满、肉质鲜活的小龙虾陆续捕捞上岸，田间处处呈现出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和平县醉清峰种植农场总经理王瑞：
5: 我们基地现有核心养殖面积203亩，我们采用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生态模式， 主打小龙虾与水稻立体种养，较传统单种水稻呢实现水稻加小龙虾双产出，母菌净增收入3000到5000元，土地收益大幅提升。我们主要供应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依托生态养殖优势，我们的小龙虾干净、肉质紧实。即便全国市场供应增加，仍保持火爆热销，供不应求的态势，复购率高，深受消费者认可。
3: 稻虾轮作模式下，水稻收割后，利用东咸田养殖小龙虾，小龙虾粪便为稻田提供天然肥料，同时还能吃掉田间害虫和杂草，形成绿色生态循环，既减少了农药化肥的使用，又提升了稻米和小龙虾的品质，真正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和平县醉清峰种植农场总经理王瑞：
5: 接下来，我们计划将养殖面积扩至3000至5000亩，打造粤北稻虾产业集群，重点打造林寨小龙虾、和平小龙虾的区域品牌，巩固广深渠道，拓展大湾区商超、社区团购，力争成为粤北地区标杆性产业，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3: 目前，林寨镇特色种养产业已形成规模化试点格局，核心集中在娄镇村、明星村，稻虾、稻蟹轮作养殖面积近320亩，既保障了粮食生产，又实现了亩产增收超3000元，成为农户增收的重要抓手。和平县林寨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肖宇：
6: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产业体制、农民增收双目标，统筹推进特色农业发展，整合土地资源，逐步扩大稻虾、稻蟹的种养规模，完善基础设施，重点打响林寨小龙虾区域公共品牌，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商超、电商平台的产销对接，拓宽销售渠道， 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通过技术培训、技术指导、入股分红等多种方式，带动更多农户参与进来，让特色产业红利惠及全镇群众，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2: 和平台报道。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等训练任务，细致打磨跑位、传球、终结等技术细节，持续调整身体状态，以严谨务实的训练作风全力备战。此次客场作战，我市计划组织100名球迷前往潮州为球队助威。目前招募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仅余少量名额，欲报名从速。目前粤 BA 东区东莞队保持不败，稳居东区竞赛积分表榜首，深圳队紧随其后。河源队在上一轮主场战胜惠州队后，战绩为6胜2负，和潮州队、汕头队战绩相同，三支队伍均具备冲击8强的机会。按照联赛规则，东区前2名可直通季后赛8强，第3名至第6名需要通过附加赛争夺剩余席位。5月30号，粤超河源队将在主场迎战深圳队，球票预约通道已于昨天14时开启，5月27号22时截止。为方便球迷观赛，赛事同步推出2至6人组队同签便民服务，球迷可以按照10名注册、预约场次、选择购票数量、勾选观赛人员、支付票款、等候抽签、查询中签结果、查看球票的流程操作。单个订单限购6张门票，组队预约将实现全员同步中签或未中签，有效避免分散购票导致中签结果不一致的情况。球迷完成10名登记后，只需要选定场次、匹配购票人数并统一付款，即可参与集体抽签。据了解，中签观众比赛当天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到场核验入场，严禁冒用他人信息购票观赛。昨天下午，2026年河美共赢河源市中小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市区全民健身广场篮球场拉开帷幕。当天进行的是市直小学和初中男子组预决赛，为期7天的赛程就此展开。据了解，市直预决赛小学组和初中组均采用单循环赛制，各支队伍将逐一交手，以最终积分决出名次。这一赛制既考验球队的整体实力，也检验队员们的体能储备和心理素质。明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优化社会保障服务专场，市人社局和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本周我市气温将持续攀升，全程开启高温模式，最高气温直冲35度，高温叠加龙舟水，需科学防范。据市气象部门预测，本周我市天气呈现前期晴热、后期多雨的特点，高温天气持续，后期雷雨、强对流天气增多，恰逢龙舟水降水时段，市民需要做好防暑防汛双重防护。具体气象预报为，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雷阵雨，气温24到35度，28号多云，北部区域有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降水方面，本周后期天气形势明显转变，29号至31号我市将迎来中雷雨、局部暴雨天气，6月1号仍有雷阵雨，届时局地将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集中，雨势强劲。市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晴热高温，市民日常出行需要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同时重点做好未成年人防溺水安全防护。当前我市处于龙舟水季节，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警惕强对流、强降水天气引发的城乡积涝、地质等次生灾害，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最后来关注我市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到晴，午后局部有雷阵雨，27到35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55%到90%。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
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

0: 请留意 FM 91.1综合频率和 FM 97.8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3: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4: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5: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1: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

0: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 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 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 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 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赛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 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
1: 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1至4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今年1到4月， 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3: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1至4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龄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4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2: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3: 1至4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

0: 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为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6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 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
2: 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3: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
0: 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 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
4: 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6: 昨天我跟你讲，就是今晚又大雨，然后那是第3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过去，然后那边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5: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
7: 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8: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执行，随时关注舆情，冒牌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舆情之后，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抹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地送回家中。
5: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
9: 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 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10: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9: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2: 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3: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5: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6: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输眼。
5: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6: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5: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6: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就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的。今天几台农机帮你一起收啊？
6: 今天2台。
5: 2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7: 这水泵坏了。
5: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8: 你这钱加不加班？
6: 肯定加班，
8: 搞了12年，提来又搁不起。
5: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6: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5: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9: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
6: 现在他马上过来。
5: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11: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0: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晓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12: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 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符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10: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0: 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1: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3: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0: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0: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1: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0: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1: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0: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1: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5: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7: 大家好，我叫赵敏晨，12345678，我为校园来出力，搞卫生，做宣传，点点小事先做起。我是班级小主人，守纪律，爱劳动，身边的事要注意，爱学习，勤思考，讲文明，有礼貌。我是河源好苗苗。
8: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9: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0: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9: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0: 政协委员直播间。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鲁燕。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1: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 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0: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吴新生，这是一份既专业又有针对性更有温度的一个提案，是加强住宅地下室电动汽车安全防控体系建设的提案，我们一起来关注。
10: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的政协委员吴新生，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高级工程师、经济师，也是河源市住建局特聘的消防专家。20年前，我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从深圳派驻到河源，在这边开发建设了中电工业园，后来呢也陆续引进了源城区的绿水大户 行家集团卡费罗等企业。可以说河源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是一名典型的新客家人。我为什么会写这个关于住宅地下室电车充电安全的这个提案呢？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这个是我本身专业本能的驱动。作为消防专家，我比普通的人更清楚这个火灾的风险。近几年来，我们国家呢是大力推动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河源市的电动车也越来越多哈。新建小区底下呢，一般都要按配比来建这个充电桩，老旧的小区呢也在这个改造加装，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在我的这个职业敏感比较强哈，我就意识到它这个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那个目前的消防设施、消防规范等等，都是为了这个传统的燃油车来设计的。而那个电动车锂电池的火灾特性跟我们传统的那个油车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灭不了火的。第二，在我这个调研中看到了令人担心的隐患。我走访了河源很多个新建的小区和老旧的小区哈，也查了国内外大量的这个火灾的案例，发现一旦地下室电车起火，现有的这些喷淋系统、消火栓系统根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火势呢非常容易蔓延，而且温度可以达到1000度以上，不但是烧车烧房，可能还会严重影响这个建筑物的承重梁和柱，就是损害它的结构，从而影响整个楼群的这个安全。第三，作为政协委员，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不能让安全隐患藏在这个新能源的光环下面。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如果不提前防控，等到出了大事，那个就是不是一个家庭一个物业能够承担得起的了。所以我结合了那个自己的专业研究，联合了相关的专家一起来写了这个提案。另外呢，也有部分成果是在专业的学术期刊上已经发表了的哈，就是发表了相关的论文，这个是专业机构认可的哈，在那个知网上也查得到，希望能够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为了写好这个提案，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走遍了河源市区和县城的几个典型的住宅小区，也跟物业公司、消防部门、开发商、车主进行了大量的交流。发现的问题呢，主要集中在下面四个方面。第一个问题，现有的消防设施对于电动车火灾的这个有效性。我们目前普通的都是安装那个自动喷淋系统和消火栓，但是呢，电车锂电池一旦是热失控啊，起火以后是化学反应，它是不需要氧气的。像我们常规的是水灭火，它只能降温，也只能隔绝氧气，它是没办法扑灭那个内部火源的。因为锂电池起火它是不需要氧气来维持它的燃烧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水进去呢，其实容易短路哈，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风险在里面。第二个，火灾的温度非常高，持续时间长，它是严重威胁的这个构筑物的结构安全的。像我们电车起火的时候，它的温度可以瞬时升高到800甚至1000度以上，因为会反复燃烧，高温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因为它是火烧连营的哈，就会把那些大梁啊、柱子啊这些全部都给高温烧烤以后导致它失能。因为像我们这些结构件，它超过500度以后，它的那个强度就会损失一半以上，这个是基本的力学原理哈。第三个问题呢是什么呢？就是河源的地势和那个地下室的特点是放大了这个风险， 因为我们河源整个是山城，而且是一个两边是山，中间是一个条状的峡谷状的哈。那些小区呢是很多都是依山而建啊，那地下室呢不但封闭，而且这个布局呢比较复杂，通风比较差，一旦着火呢，有毒烟气呢就很难快速的排出去，就是说救援呢、疏散呢这些哈都存在一些先天不足，让这个形势变得更加棘手，更加的严峻。第四是什么呢？管理的这个责任主体不清，物业和车主的矛盾突出。在调研中我发现哈，有的物业公司意识到风险以后呢，就干脆不让这个电动车下地下室，但是呢买了车位的车主呢自己就非常不满，为什么呢？我自己花的钱买的车位，凭什么不让我下去，不让我停？这种冲突呢在很多小区都存在，但是一旦真的出了火灾，保险公司最多就赔个几十万上百万，车主的保险根本覆盖不了这个结构损失，因为那个损失是千万级别的。开发商呢因为说他交了房子了已经，他肯定不负这个责任，所以最后往往呢就扯到那个物业公司头上，物业公司呢他也赔不起，所以等于说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谁也不敢接谁也接不住的风险。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呢，不仅会影响居民的安全，还会成为这个社会矛盾的火药桶。针对上面问题的建议哈，我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建议，概括起来就是什么呢？完善标准，升级技术，强化管理，优化布局，协同监管。完善这个地方的标准规范，我建议在那个市住建局牵头下，联合这个应急局、消防局，尽快的修订我们河源市关于住宅地下室的这个充电设施的建设标准，要明确防火分隔怎么做，专业设施怎么配，结构防护怎么搞。对于老旧的小区呢，要加装这个充电设施的，也要出台这个专门的安全技术指南，不能随意的拉和搭，最好是能拉到我们市五规划里面去哈。第二，升级技术防控设施，新建的小区要推广安装针对锂电池专用的一些新研发出来的灭火的系统，比如说高密度的水雾喷淋、锂电池专用的灭火剂，有的可能还有一些什么防护棚之类的哈，都这种新的技术和设施是可以考虑尝试的哈。对于已经建的小区，通过政府补贴引导物业加装吸气式的烟雾探测器、热成像预警设备，还要配上大型的这个灭火毯，那么一旦起火呢，先用灭火毯把它给盖住，控制它的火势蔓延。另外充电区域周围的这个承重墙、承重梁，建议呢用什么呢？用那个防火涂料，或者用那个隔火板把它给包裹起来，提高它耐火极限。第三，强化全流程的物业管理的管控，物业企业呢必须把充电区的这个巡查纳入到日常的重点工作之中，每天要检查这个充电设备和线路的状况，同时消防部门要对物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培训，制定针对电车发生火灾的这个应急预案，让每个人都知道怎么断电、怎么初期处理、怎么引导这个救援，还要推广这个智能的充电管理系统，实现什么呢？就是过电、过温、自动断电，从源头上降低这个起火的概率。第四，优化充电区域的布局，像这个新建小区不能把那个充电位东一个西一个乱放，要相对集中，而且用那个防火隔间或者防火卷帘进行物理隔离，每个分区都要控制相应的规模，防止这种火烧连营。老旧小区加装那个充电设施的时候，要避开核心的承重结构密集的区域，要跟柱子墙体留出足够的这个安全距离。第五，建立协同监管机制，我建议由住建、应急、消防还有市场监管等等部门一起组成这个联合监管小组，对新建小区充电设施进行专项验收，对已建小区开展常态化的安全排查，同时呢要畅通这个群众举报的渠道，发现隐患及时整改，最终形成呢建设有标准、管理有规范、监管有合力的 安全防控格局。这个提案如果能够被政府采纳并真正落地，我认为对河源的高质量发展积极影响至少有三个层面。第一，为全国新能源汽车推广中的消防安全难题提供了一个河源方案的一个模板。电动车灭火难的这个问题是全国性的系统性的问题，很多城市都在探索，河源如果能够率先出台这种系统的可操作的安全的防控体系，包括地方标准、技术指南、管理规范，那就等于说为全国其他城市做了一个示范标杆。这不仅是河源的贡献，也体现了河源在落实国家双碳战略中的责任担当。第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建筑安全。我们常说安全是最大的民生，通过这个提案的实施，我们可以把很多隐患消除在萌芽的状态，避免发生群死群伤的重大火灾事故，也避免了因为地下室的承重构建受损而影响这个楼宇垮塌之类的这个极端事件。这种安全保障对于每一个河源的家庭都是最实在的福祉。第三，促进社会和谐，减少物业与车主之间的矛盾。目前因为电动车能不能下地下室的问题，很多小区呢弄得不可开交。如果我们从制度和

0: 庭每一条生命的负责，我希望政府能够高度重视，尽快推动落实，让河源的高质量发展真正建立在坚实的安全基础之上。
1: 各位听众朋友，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份提案是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河源市住建局特聘消防专家吴新生带来的这个加强住宅地下室电动汽车安全防控体系建设的提案。这份提案既专业又有针对性，同时也体现了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进入的是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的环节。
2: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3: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
1: 共同来关注政协要闻。5月18号至19号，省政协副主席张绍康率队到我市，围绕大力发展优势特色种植业农产品，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参加活动。调研组先后到和平县上林镇翠山竹海、和平工销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大坝镇水贝村、龙川县驼城镇苏堤丝苗米产业基地、龙川山郊野公园等地进行实地调研，详细了解特色农产品种植规模、产业布局、产销对接、品牌培育、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党组成员谢春燕向调研组汇报了我市优势特色种植业发展情况。与会人员围绕做强特色农业、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提升农业科技化水平、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等方面进行交流探讨，结合河源实际提出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张绍康对我市大力发展优势特色种植业、产业链条持续延伸、联农带农成效显著等方面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做强主业，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推动现代农业一加三产业深度融合，夯实特色农业发展根基。要做长链条，深发产业附加值，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全面提升产业综合效益。要做优品质，严守生产标准，严把农产品质量关口。要做优环境，持续改善乡村风貌，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农业政策保障，厚植产业发展沃土。要做出品牌，深耕本土特色资源，积极打造特色农业名片，扩大品牌影响力。要做实工作，各部门加强协同配合，细化工作举措，狠抓工作落实，全力推动全市特色种植业提质增效，稳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李静、市政协副主席谢红英、秘书长温兴华参加活动。近日，市政协主席于其豹率市政协常委会专题调研组到东源县双江镇箭头镇，就做好水经济文章、加快环万绿湖湖泊虾绿色发展区建设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了双江镇美丽墟镇建设、歌天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梨花屋舍民宿、箭头镇万绿阳潭垂钓基地、河源正能量亘古潭山泉饮料有限公司，和镇村干部座谈交流，详细了解库区乡镇在加强生态保护、发展特色种养业和水产业、推动农文旅体融合、促进乡村振兴等方面的情况，听取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于其豹指出，省委省政府出台重要文件，加快环万绿湖湖泊虾绿色发展区建设，为我市特别是环湖乡镇发展带来重大机遇。我们要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不断巩固提升生态优势。 环湖乡镇要大力实施百千万工程，完善基础设施，推动乡镇风貌全面提升。

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科学谋划项目，发展特色种养业、生态渔业、林下经济等，做优特色经济，做好土特产文章，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要坚持改革创新，深入挖掘我市优质水资源、水文化等内涵，做大做强本土水和饮料产业，打造水产业区域品牌。要推动水旅融合，打造清水经济，发展滨水旅游、体育赛事、饮食文化、民宿业态等，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要加强宣传引导，向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宣传建设绿色发展区的重大意义，引导大家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凝聚发展合力，为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注入强劲动能。市政协副主席谢红英、秘书长温兴华、东源县政协主席黄武、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吴胜生、联络工作委员会主任黄玉珍参加调研。各位听众，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四合院。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节约好比验贤泥，浪费好比和决堤。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音乐和文字一样，它不是平面的，它是流动的，让我们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鲁诗。很多人穷其一生都在寻找与自己唯一契合的灵魂伴侣，于是我们羡慕三毛找到了荷西，我们羡慕偶像剧里男女主角的爱情。爱情这件事情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会有很多不同的样子，但在我看来，最舒服的爱情一定是那一种慢慢喜欢你。著名作家木心在他的《从前慢》这首诗里写下这样一句话：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辈子只够做一件事，一生只够爱一人。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想要把莫文蔚的一首《慢慢喜欢你》送给你们，让我们慢慢感受爱情的美好、温暖

我有一段很喜欢的话分享给大家。我现在会喜欢慢一点的关系，两个人花时间聊天，确定某一天一起出来看一场电影、吃饭，了解各自喜欢吃什么，偏爱哪一种类型的电影，而不是说两句情话、打几天电话，像是赶着找个人脱单一样，就匆忙的在一起。就好像有的人23岁结婚，这很好，因为他们更早一点遇到真爱，而有的人35岁才遇到爱情，这也很好啊，只要是真爱，晚一点也没关系。

这首由队长演唱的歌曲《哪里都是你》，前奏一响，电影开场，它像是个没有人物正面的电影倒叙，插叙着很多段故事，是冒着大雨奔跑，是俯瞰傍晚城市的车水马龙，是海边风车缓缓转动，是飞机起飞又降落，是聊天框打开又关闭，是无数个牵手又相拥，争吵后又被包容。我静默的时候最喜欢那句最遥远的距离，其实也不能说我最喜欢这句，只能说我会最先想到这句，然后再把整首歌像播一部老电影一样想一遍，然后又随意又刻意的单曲循环。

孙燕姿的这一首《我怀念的》应该是她演唱的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因为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其实人是挺奇怪的，他爱你的时候你总是抓着一些细节去找他不爱你的证据，可当他真的不爱你了，你又拼命去寻找那些蛛丝马迹来证明他还爱你。但是啊，总归还是会有人用质朴的方式喜欢你，没有套路，是那种好喜欢你的呀，想对你越来越好。

毛不易的这首歌曲《像我这样的人》，就像是在诉说我们鸿毛般的普通人生，也是非常值得被郑重地夹在书页中好好珍藏。总会有人不经意地翻阅，发现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像我们这样的人呐，普通渺小，却也有芦苇一般坚韧的力量。好好生活是对平凡生命的尊重。

这首歌曲《海底》是由歌手一只榴莲原创的，那个时候听这首歌曲啊，真的是给我满满的压抑感。但是后来凤凰传奇对这首《海底》进行了改编，将原来的倾诉压抑心声的风格变成了在困境中寻找光明。网友的评价真的很到位，听原曲有自己的委屈被放大的感觉，听改编版有种得到救赎的感觉。很喜欢里面改编的几句歌词，你是重要的存在，是某人的星星，春日雨下蝉鸣，明天是个好天气，秋风起雪花清，海底看不见四季。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
3: 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鲁诗。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梁静茹演唱的《可惜不是你》。杨绛先生曾写道，入了心的人怎能说忘就忘，动了情的人怎能说放就放，即使不见面不说话没有任何联系，心里总会有一个位置安安稳稳放着一个人。有些人始于唇齿，掩于岁月，有一种陪伴不在身边却在心间，见与不见

我第一次听徐佳莹唱这一首《失落沙洲》是在几年前的《我是歌手》这个节目当中，那会还听不懂歌里最深处的、最隐藏的那份哀伤，只知道是一首失恋的情歌，而且

好好听，仅此而已。时隔几年再次去回听当年的那个版本，感觉没有变，还是很凄美。只不过现在听懂了，也有自己的体会了，这也意味着自己也经历过一些什么了，是吧？歌里面其实传递了蛮多的讯息的，比如遗憾满怀，故人不在，孤单心事无人诉说。如果用单一的失落感来感慨，显然不够。身为听者，我听到的是无助，但不痛，因为最痛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现在更多的是跟自我现状的挣扎，到底是要选择继续困在自己活在过去，还是要抬头望向前方的路。可惜自己不想忘却过去，但又被时间推着走，前面经历太满，后面希望渺茫。失落但不止于失落，更多的是清醒的无助，夹杂着时间的残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持久的感伤。

这首林俊杰的《故事细腻》算得上是他一首比较冷门的歌曲，旋律没有那么朗朗上口，但是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被吸引住了。词曲相配，就是塞纳河的流水、桥上的行人、小镇的月光、墙上的藤蔓，画面感太强，闭上眼睛都能闻到香榭丽舍的味道。整首歌浓浓的法国浪漫情调，不是故意的刻画，而是来自深入其中的有感而发，自然浓郁却毫不做作。林俊杰的才情就体现在这里，似乎都能想象到巴黎余晖下他的身影。这首歌用街道、教堂、石墙、壁画等立体建筑营造了一种细腻的氛围，更多表达的是晚上静谧的巴黎。林俊杰在编曲上做了很大突破，在紧凑拨弦中传达情绪起伏。他的爱表面上波澜不惊，但是心中犹如汹涌的大海。向日葵里的秘密是暗恋，是想触碰又收回的手。编曲细腻，就如同歌名一般，仿佛闭上眼睛就能置身。

每个人最终都在路过人间。我很喜欢郁可唯这首歌《路过人间》当中的一句歌词，路过人间也才几十年，却为了爱勇于蹉跎岁月。这一刻才真正的意识到，有可能人们没有爱真的活不下去，我们几十年就是心甘情愿的为爱蹉跎。就算你是一块冰山，最终你也会为某些爱意心动。这个世界就是在爱意里面纠葛，会心痛，会幸福，我们心甘情愿。

其实有很多歌曲初听不懂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即使不见面，不说话，没有任何联系，心里总会留一个位置，安安稳稳地放着一个人，不是恋人，不是朋友，但是习惯地想起，希望一切安好。有些人耻于唇齿，掩于岁月，也许这就是爱情的归属。在节目的最后，一首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送给你们。我是陆诗，让我们明天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5: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清廉一分，尊重十分。腐败一分，仁爱三分，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6: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91.1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91.1。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7: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5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2: 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亮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2: 最出名啊，条条山歌有美名啊，阿妹咩风流意啊，因为家穷唱山歌咯。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1: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2: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3: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4: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3: 么么哒，
4: 主播大联盟，
3: 大联盟，
4: 放肆听，
3: 放肆听。
5: 主播大联盟，给你放肆听。
6: 听众朋友晚上好，9月5日的星期一，北京时间来到了22:05，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主播大联盟首先进入今天的新歌速递。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歌速递。
6: 由方文山作词，许嵩谱曲演唱制作的《纸上雪》，在2022年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艺节目《诗画中国》当中是正式上线了。那这次是许嵩和方文山受邀联手的创作，一曲《纸上雪》用音乐的形式去描绘诗画交融的山和雪景，去演绎对雪衣故人的真挚情感。一起来听中国风，一起品味许嵩，一起来听许嵩发行在同名专辑《纸上雪》当中的最新歌曲《纸上雪》。

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故事会。今天音乐故事会呢，我们来讲讲伍佰老师。相信很多人第一次爱上伍佰就是因为伍佰独特的嗓音以及独具一格的音乐魅力。那么伍佰自己是怎么样爱上音乐的呢？根据推测或者说根据粉丝的了解哈，是在他高中军乐社的时候，当时他对管乐非常着迷， 没想到从此就对音乐沉溺到了不可自拔的一个地步，甚至丢掉课本大玩吉他和组班，这样的深沉和热爱令人动容哈，但这样的行为不值得模仿了。当然对我们这些粉丝来说呢，不读懂伍佰的人生经历哈，就不可能真正的读懂他的歌曲。他在上台本的时候为了温饱干过小弟业务，拉过保险，摆过地摊，那个时候呢经常一天身上只有50块钱吃一顿。 到后来呢，到乐器行上班，拜崔可权为师学了蓝调，但是还是穷得苦哈哈。当时为了买一把8000块的电吉他哈，掏光身上仅有的6000块钱，还找别人凑了2000，才拿下了他人生当中真正的第一把职业电吉。但是这股对吉他的过度狂热哈，让伍佰搞丢了乐器行的工作，因为乐器行的上班时间是禁止弹吉他的。 但是这个时间的历练呢，也让伍佰对小人物和弱势群体有敏锐的描绘和关怀，所以呢，写了一首讽刺社会的歌曲，叫《小人国》。我们一起来听。而《小人国》这首歌曲呢，也在致敬 Talking Heads 式的 New Wave 的音乐风格当中，唱出了对阿 Q 精神的一种批判。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欢迎来点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点歌台。
1: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大联盟，这里是音乐点歌台，我是刘彻。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911河源综合广播

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分享自己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心情，想要送出的祝福，想要表达的情感。那在这里呢，先做个抛砖引玉啊，点播一首歌曲送给七姑娘，你最喜欢的缘由会来自周杰伦的专辑《七里香》，是我们都认为的周杰伦最甜的一首情歌。

0: 此刻，
1: 我在91.1等你。
0: 爱情、
1: 友情、
0: 亲情，
1: 这个季节91.1和你一起努力付出，
0: 见证着这个关于时间与爱情故事的季节。
1: 让我们一天天变得具体绚烂，
0: 爱不间断。91.1快乐进行中。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各位好，我是刘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爱读书会。今天我们来讲一本科幻悬疑著作，叫做《环界》。说《环界》你可能不熟，但是要说它的另外一个名字，肯定是我们很多人的童年噩梦啊，就是《午夜凶铃》。《午夜凶铃》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哈，相信大家或多或少也听说过，甚至看过这部电影。那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部《午夜凶铃》的原著《环界》，其实并不是恐怖小说。整个《环界》系列一共有四本，电影只是改编了前两本的一个内容。而那个颠覆大家对他恐怖小说刻板印象的故事，其实在后面几部才会展开。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部我们童年的回忆，来感受一下作者铃木光司给我们带来的他所构建的宏大的科幻世界。首先温馨的提示大家，今天的讲述呢是涉及剧透的，而且有一点点小恐怖，所以在收听之前大家要掂量考虑一下。好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部小说当中的重要设定，一个是关于书中的两个世界，一个是以少年阿星为主角的现实世界。在这个现实世界有一种叫转移性癌症的病，这种病具备癌症的所有的杀伤力，同时呢它又具备像流行性感冒一样的极强的传染性，所以这个病毒一经面世就席卷了世界，带来了无数的伤病和逝去。于是呢，所有科学家都在致力于去解决这个不知从哪里来的不可名状的转移性癌症。那另一个世界呢，是一个虚拟的电脑世界，也就是我们的书名《环界》。这个环界是人根据当前世界模拟出来的一个虚拟的电子世界，但是呢这个时间，就是环界的这个时间流速比现实世界要快得多。创造环界的科学家呢，是想让环界自然的发展，用短短的时间走完人类用几十万年走完的从采集文明到农耕再到工业文明。创立这个环界的科学家呢，原意是希望通过一个时间流速极快的虚拟世界来模拟出人类社会的未来，因为环界的所有设定和现实世界是一样的嘛。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人类的未来会走向何处，会怎么发展。与此同时呢，我们就可以参考和借鉴未来，也可以规避掉一些可能发生在未来的不好的事情。但是就在环界世界按科学家们的设定那样哈，快要和现实世界进行同步的时候，一个 bug 出现了。这个 bug 直接导致了环界世界的崩溃，而且这个 bug 我们还非常的熟悉，它就是山村贞子。我们先进入到环界的世界当中，以记者浅川的视角来打开这个世界的故事。记者浅川呢，在一次搭乘出租车的过程当中，听到的士司机说到一个离奇的命案，说的是有四位年轻人在去了一幢神奇的木屋之后，居然在七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同一时间死亡，就是七天之后。浅井作为媒体人的嗅觉对这个案件非常的感兴趣，于是他顺藤摸瓜就追到了四个年轻人曾经去过的那幢木屋当中。那是一个木屋度假村啊，在度假村的留言信箱里，他找到了其中一名高中生的留言，上面写着：
1: 没有胆量的家伙不要看这个，否则你会后悔的，嘿嘿。
0: 于是浅川根据推理发现了留言当中说的这个指的是一盘录像带。看着一盘没有标注任何内容的录像带，浅川激发了强烈的好奇心，他决定亲自打开看一看，看看里面都有什么。打开之后发现录像带里面呢是毫无意义的拼凑起来的几个画面，有火山、骰子、老人、赤裸着上身的男人，还有一口井。在录像带的最后还有一行小字：
1: 看过录像带的人七天后会面临死亡，如果不想死就按照以下的方法去做。
0: 但是方法没有拼贴出来，就被一段莫名其妙的广告所覆盖了。浅川思考之后发现，这条隐去的内容呢，估计就是被死去的四名高中生给替换掉了。本来把录像当作恶作剧的四名孩子，没想到真的把自己作成了恶作剧。在看完了录像带之后，浅川在木屋当中接到了一通神秘的电话。电话那头呢，只有无尽的沙沙声，什么声音都没有。浅川知道那是录像带的主人给他的警告。于是呢，慌张的浅川找到了龙司，也就是他最好的朋友 那么龙斯的方法呢，就是战胜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直面恐惧。于是龙斯要求主动去看一看录像带，浅川呢就把录像带给他拷贝了一份，让他带回去好好的研究。果然龙斯根据录像带的内容呢发现了端倪。首先录像的拍摄非常的特别，就是画面当中会时不时出现的闪屏，不像是录像带，更像是人在眨眼。换而言之，这部录像带呢是以人眼为第一视角的，也就是说这是用人的眼睛看到的画面映在了磁带上。这个方法涉及一种超能力，在七八十年代尤为盛行，就叫做念写。于是得知此事的浅川和龙斯并没有觉得这件事非常的离谱，而是很快的达成一致，那既然是人眼看到的景象，那么这些画面就一定是真实存在的。通过对录像带的分析，他们也很快就找到了答案。有火山，有骰子，有人群，有老太太，他们立刻锁定了一个叫做伊豆岛的地方。在伊豆岛上曾经出现过一个有超能力的牛人，这个人呢不仅有透视能力，而且还能预言火山的爆发。但后来呢，这个人在媒体的围观下翻车了，神人的形象崩塌，让媒体开始对他口诛笔伐。被舆论压倒的他呢，最终选择跳进了火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还留下了一个女儿，叫做山村贞子。和妈妈一样，山村贞子呢也是一位超能力者。当他的超能力被爸爸发现之后，爸爸异常的兴奋，他在想，这个家中妈妈和女儿都有超能力，自己是不是也能觉醒。于是呢，他坐在瀑布之下七天七夜，期盼通过这种方式来觉醒超能力。终于通过他日以继夜的不懈努力，他终于成功的得了肺结核。而就在贞子照料着父亲的几天，贞子呢也被医院里的医生强行接触并杀害了。杀害之后，医生就把贞子投进枯井里，这口枯井在若干年之后建起了一幢木屋别墅，而这幢别墅就是四位年轻人加上浅川共同踏足并且发现录像带的那个别墅。于是知道事情始末的浅川和龙斯共同赶到木屋，找到了那口枯井，他们将贞子的遗骸给挖了出来，重新的安葬。因为在浅川看来呢，正是因为贞子的枉死，导致了他将怨念投射到了录像带上，使得看过影片的人受到了贞子的诅咒，并死于非命。于是浅川就想，只要能把贞子好好的安葬，他的灵魂就会得到安息，而一切事情呢也会迎来结束。事实证明，浅川的确活下来了，但是龙斯却意外丧生了。浅川终于明白了，安葬贞子并不能使他的灵魂将息，也并不能消除诅咒。他能活下来是因为他比龙斯多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拷贝录像带。没错，再回到开头，录像带最后被高中生抹去的解咒的方法就是复制录像带，并且把录像带复制出来让下一个人看。显然贞子并不打算放过世人，而是希望诅咒能够无限的复制，无限的传递下去。那讲到这里呢，环节的第一本内容就结束了。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哈，那第一部跟电影拍的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当然电影《午夜凶铃》的二三四部跟原著有了很大的偏差，是因为导演呢发现原本打算按照原著去拍摄一个科幻的故事，大家好像并不买账，市场反响不好。于是呢，他就干脆跟随着第一部的思路，将它彻头彻尾的拍成一个恐怖片的 IP。 我们再来说回环界之后呢，浅川继续对录像带展开了调查，但是呢，他发现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让他无比的绝望，就是他的老婆和孩子都阴差阳错地看到了录像带。另一件事情是浅川无意当中发现，当时强行接触贞子的那位医生，他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天花病毒的携带者。于是贞子在传染了天花病毒之后，他改写了病毒的基因的序列，在天花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个新型的病毒，并把它们以录像的方式投递了出去。简而言之，录像带里存放的根本就不是贞子的诅咒，而是致死率百分之百的病毒。故事来到了第二部，第二部的主角呢是一位叫安藤满男的男人，他是龙斯的朋友，就是在第一部往生了的那位龙斯。 他在龙斯的身体当中发现了类似天花病毒的序列。环节第二本呢更加的复杂哈，它是从生物的角度解释了真子病毒的一个基因的排列以及传播的方法。简而言之，就是贞子利用预知未来的能力设计那位医生强暴了自己，并将自己的 DNA 和天花病毒进行一个融合，并产生新的病毒。他只需要做的就是让病毒以更高效的方式传播出去，然后静静地等待他们的突变。而且这个病毒呢，会攻击排出的卵子使其受精，从而呢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贞子。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关于贞子的设定，就是贞子的性别，它是雌雄同体。在书中呢，通过龙斯的口哈来描述贞子，就是兼具力量与美的一个生命体的构造。那么在环界的世界当中呢，也就意味着重生的贞子可以利用自己雌雄同体的特性进行无限的自我繁殖、自我繁衍，成为这个世界的新的主宰。到时这个叫环界的虚拟世界就会只有贞子这一种生物，或者说这一种编码。浅川的哥哥呢，也从浅川的手记当中发现了商机，他想把这样的一个故事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舞台剧、话剧、广播剧等等，通过各种类型传播出去。那贞子当时乐见其成了，因为病毒呢也不再担心繁衍的问题了。贞子以复活安藤满男的儿子作为条件，他只要求安藤满男做一件事，就是不要把这个事情的真相公布出去。就在安藤满男带着复活的孩子绝望地坐在海边之后，他的身后突然响起了一个无比熟悉的声音，就是高山龙司。没错，就是在第一部已经去世的龙司。第二部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环界末日体验游呢也就到此结束了。通过虚拟设备呢，环界第三部的主人公阿星完全体验了清楚了环界计划崩坏的原因，就是由山村贞子引起的病毒灾难啊，确实非常的可怕。但是星却在想啊，这又关自己什么事呢？且不说这只是一堆程序，一个虚拟的电子世界，而且呢在现实世界当中还有一个叫转移性癌症的病毒正在肆虐着这个自己真实生活的世界。但是星转念又一想，环界当中的灾难虽然影响不了现实的世界，但是环界正是基于现实世界进行的一个未来性的推演。难道贞子的病毒和现实的转移性癌症当中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吗？带着这个疑惑，阿星决定前往沙漠的更深处进行探索，也就是环界实验室的方向。然后阿星就因为过分的缺水而晕倒了。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发现是一个老头救了他，而更巧的是呢，这个老头就是环界计划的负责人。原来作为环界创世主的研究员一直在观察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可时间久了难免会产生一些膨胀的想法啊，他们设想能不能把环界里的生命带到现实中来呢？听起来天方夜谭哈，但其实呢，只要把环界的虚拟世界当中人类的 DNA 的基因编码复制到现实世界当中，再用现实世界的技术手段重新编码 DNA 的序列，不就能让环界世界里的人活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了吗？哎，好巧不巧，环界当中呢又有一个人濒死当中发出了求救信号，而这个人呢就是高山龙司。于是在这一时刻，第四面墙被打破了，虚拟和现实的生命发生了链接。老头提取了龙斯的 DNA 编码，在现实当中人工合成了一个新的 DNA。

并移植到了一颗无核的受精卵当中，再通过人工受精的方式成功克隆出了高山龙丝。但是他们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时候龙丝呢已经感染了 Ring 病毒，就是真子病毒。那么龙丝的 DNA 当中呢，自然就包含了病毒的一个碱基的排列。于是呢，这个病毒来到了现实世界，变成了可怕的转移性癌症病毒。最神的部分来了，在龙丝等待死神降临的前几天，他突然开始意识到这一切都非常的不对劲，不合常理。为什么病毒能够通过录像带进行传播呢？龙丝聪明的大脑在濒死的压迫下疯狂地转动着，他终于想明白了，这不合常理的一切恰恰说明他很有可能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那么哪里才能通往真实呢？录像带，所有的起源就是录像带。龙丝果然在他的插口处发现了空间扭曲的现象，他深信那里就是通往真实世界的接口。于是他再一次打开录像带，并在录像带当中疯狂转动的骰子里发现了反复出现的数字。他将这些数字记录下来，并且解出了一个号码，通过手机拨了出去。于是这个电话通向了现实的世界，被当时环界计划的负责人给接了起来。再把画面转回到那个老头的身上，也就是环界计划的负责人，他说他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阿星，并在阿星成年之后将阿星引到了这个实验室。他开始询问阿星，他说，你不觉得龙丝电话里的声音跟你很像吗？当一个虚拟世界的创造者收到那样的一个临死的心愿，而恰好最新的技术可以做到，他又怎么会无动于衷呢？于是环界的负责人真的把这个生命带到了现实世界当中，而这个携带着真子病毒的龙丝，从病毒的发源者变成了唯一能够抵抗癌病毒的新人类。而现在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只有一个，就是找到龙丝，把他的身体留在现实世界研究疫苗，同时把他的意识投射回到环界。这样的话呢，两个世界的病毒都能得到解决。当然一切的前提就是被克隆出来的龙丝自愿参加这个实验。于是从龙丝重生开始就一直在老头的监控之下，老头呢在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间让他自己找到这里。终于在几个月前，龙丝开始研究转移性癌症的病毒。老头受益当年的研究员告诉龙丝沙漠中心的秘密，同时呢在沙漠外布置好了实验室，就是为了让龙丝自己见证环界当中的来龙去脉。说到这里，老头呢就缓缓地抬起了头，望向了阿星。他说，现在你愿意拯救这两个世界吗？高山龙丝环界三部曲到这里就暂时推荐完了。其实环界有四部曲，当然很多人觉得最精彩的部分呢都在前三部，希望大家不要被他的一个悬疑惊悚的外壳和标签给吓住了，而忘记它是一本非常优秀的科幻悬疑小说的事实。如果你是科幻爱好者的话呢，那么这部《环界》4.5推荐。我是刘彻，我们先稍事休息，听首歌。

0: 二战结束后，这种精神就从军队里消失了。
1: 那是传统军队，不是太空军。你有没有想过，你们一旦为此先想，三体人会怎么对待人类战俘？
0: 你很矛盾，泰勒先生。
1: 是吗？
0: 您对战争的结果持怀疑态度。
1: 我是为了避免战争失败，
0: 却坚信能找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2: 在刘慈欣先生的小说《三体》当中，有一个让人意难平的人物叫张北海，也是在刚才的对话当中出现的一个人物。他是大刘在整部《三体》小说当中刻画的最复杂、最深刻的一个人物。他有非常深刻的思想、远大的目光和果断的行动，以至于在数次决定人类命运的时候都能够做出最理性、最客观、当下最正确的那个判断。由于原生家庭的教育，他心中始终装载着人类文明，所以他可以为此去披荆斩棘，勇毅无前。在知道三体人入侵成为事实的那一刻起，地球文明就已经步入宇宙时代了，原先地球的那些规则也不再适用。和常怀人性之爱的诚心来说，不管是视角还是格局，张北海都显得更加的深邃和辽阔一些，所以他也是整部《三体》书当中最令人心痛的一个人物。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就一起来听《三体》动画的张北海主题曲《夜航星》。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4: 全市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以下是内容提要。我国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何国森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强调全力确保全市高考安全平稳有序。李永平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件办理工作，要求以高质量整改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越来越好百千万系列报道，和平林寨镇稻虾稻蟹轮作，生态种养一田双收。以下是详细内容。央视网消息，5月26号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表示，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1.7亿人。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让新市民在稳定就业居住的城市获得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就业社保、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基本服务，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是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项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大约3/4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均可享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有政府购买学位的比例提高到97%，更多新市民获得公租房保障，在城市参加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2026年夏季高考在即，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河源中学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向奋战在高考备考一线的全体教职员工表示诚挚慰问。在河源中学，何国森听取我市高考各项准备工作进展汇报，详细了解学校备考、教学安排、学生状态、餐饮卫生等情况。看望慰问了备战今年高考的高三教师代表，希望学校和老师们充分发挥经验优势，在学习、生活和心理上多为学生答疑解惑，加油鼓劲，做好引导，帮助考生以最佳心理状态迎接高考。何国森指出，高考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精心组织，周密部署，通力协作，以扎实有力的工作成效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要严谨细致做好考务准备工作，对试卷运送与保管、考试实施、考场管理等各个环节进行再梳理、再检查、再落实，及时查漏补缺。要织密织牢考试安全防护网，严抓试卷安全保密工作， 把好考点考长入口关，严肃考风考纪，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确保考场秩序，维护公平公正。要提升暖心高考服务水平，强化考试期间交通出行、治安管理、食宿安全、噪音治理、防暑降温等综合保障，营造舒适的考试环境。要完善应急预案，扎实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和自然灾害防范工作，有力有效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全力确保全市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市领导孔德胜参加活动。河源台记者林坤元、林毅报道。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
0: 近日，市长李永平到源城区、江东新区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件办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抓好督察交办问题整改落实，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在源城区东浦街道明辉苑小区巴蜀国际大厦楼下街道，李永平详细了解群众反映的小区家禽养殖、饮食店油烟及占道经营等问题，要求坚持疏堵结合，兼顾生产经营和群众生活，依法依规妥善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还群众一个干净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在江东新区临江镇前进村，李永平实地核查群众反映的建筑垃圾非法填埋问题，要求扎实做好问题线索核查处置，同步做好结果反馈和群众沟通解释等工作，主动回应群众关切，消除群众顾虑。李永平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高质量发展大局。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对督查反馈问题全盘接收、照单全收、厉行厉改、高质高效推进督查整改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在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交办案件与群众关切，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强化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推进，确保问题整改条条落实，件件落地。要坚持标本兼治，以督查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全面深入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健全长效机制，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和根本好转，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新期待。要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用心用情推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等工作，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河源样板。市领导黄子睿参加活动。河源台记者李宁报道。今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河源市交办第17批信访件八件，其中重点件一件，按区域分，源城区一件，东源县三件，龙川县一件，紫金县两件，连平县一件。按污染类型分，涉大气一件，涉水三件，涉生态四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转有关县单位办理，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近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调研组调研医疗保障工作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骆超参加调研。调研组要求全市医保系统及

0: 相关单位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医疗保障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优质医保服务增进民生福祉，为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做出更大贡献。要聚焦重点发力，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做实做细参保扩面工作，优化医保待遇政策，健全多层次保障体系，推动全市医保工作提质增效，让医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广更实，普惠于民。河源台记者林林、袁志毅报道。
1: 乐游河源，
0: 文旅赋能，乐游奢香，非遗传承再谱新篇。昨天，2026年东原县畲族蓝大将军出巡节活动暨漳西乡商会成立大会在漳西畲族乡举行。活动以畲族非遗文化为纽带，以文旅融合为抓手，以商会聚力为支撑，将民俗盛典、文化展示与经贸合作融为一体，为河源民族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当天上午，在东原漳西畲族乡文体活动中心，蓝大将军巡游队伍缓缓入场，通过礼乐迎宾、鸣锣祈福、仪仗巡礼等仪式进行展演，再现畲族独特的文化内涵与人文底蕴。现场还播放了漳西畲族乡宣传片，企业代表进行了推介，同时舞蹈畲韵盛世、畲族服饰时装秀、畲族婚嫁民俗情景表演、男生独唱新的天地、歌伴舞幸福中国一起走等节目陆续上演，生动展现畲族民俗底蕴，抒发畲乡儿女奋进新时代、共创美好生活的真挚情怀。活动期间，漳西乡商会正式成立。商会的成立为政企沟通、乡贤聚力、产业协作搭建了重要平台，进一步凝聚各方力量，整合资源优势，助力漳西乡农文旅融合发展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东原县漳西畲族乡商会会长吴伟清：
2: 带动漳西的各行的民营企业共同这个利用这个平台，共同去发展，共同去探索，成立我们的助学金，争取为比较贫困的学生出一份力量，这是我们商会的宗旨。以后我会带动商会各会员共同来探讨、来商量、协商沟通好，为未来我们漳西乡高质量发展出一份力。
0: 此次活动是东原县推动非遗活化、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充分展现了漳西畲族乡的文化底蕴与独特魅力，有效提升河源民族文旅品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东原县漳西畲族乡副乡长蓝德生：
3: 我们这个节日本身呢，就是我们畲族非遗文化的一张名片，巡游啦，还有仪式和表演，把我们祖宗啊传下来的习俗和文化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让年轻一代也能了解和传承，而且节庆我们部分民族大家一起参与、一起庆祝，拉近了彼此之间的一个距离，让我们各族的群众啊，心贴得更近了。
0: 河源台记者黄婷、刘德、朱小礼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年来，和平县林寨镇立足本地水土资源优势，积极推广稻虾、稻蟹生态轮作种养模式，践行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发展理念，有效盘活闲置农田与东闲土地，培育特色高效农业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产业根基。走进林寨镇明星村生态种养稻田，养殖户划着小船穿梭田间，忙着收放虾笼，一只只个头饱满、肉质鲜活的小龙虾陆续捕捞上岸，田间处处呈现出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和平县最清风种植农场总经理王瑞：
5: 我们基地现有核心养殖面积203亩，我们采用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生态模式，主打小龙虾与水稻立体种养，较传统单种水稻呢，实现水稻加小龙虾双产出，亩均净增收入3000到5000元，土地收益大幅提升。我们主要供应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 依托生态养殖优势，我们的小龙虾干净，肉质紧。

0: 饮食，即便全国市场供应增加，仍保持火爆热销、供不应求的态势，复购率高，深受消费者认可。
1: 稻虾轮作模式下，水稻收割后利用冬闲田养殖小龙虾，小龙虾粪便为稻田提供天然肥料，同时还能吃掉田间害虫和杂草，形成绿色生态循环，既减少了农药化肥的使用，又提升了稻米和小龙虾的品质，真正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和平县最清风种植农场总经理王瑞。
0: 接下来，我们计划将养殖面积扩至3000至5000亩，打造粤北稻虾产业集群，重点打造临寨小龙虾和皮小龙虾的区域品牌，巩固广深渠道，拓展大湾区商超、社区团购，力争成为粤北地区标杆性产业，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1: 目前，临寨镇特色种养产业已形成规模化试点格局，核心集中在娄镇村、明星村，稻虾、稻蟹轮作养殖面积近320亩，既保障了粮食生产，又实现了亩产增收超3000元，成为农户增收的重要抓手。和平县临寨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肖宇：
2: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产业体制、农民增收双目标。 统筹推进特色农业发展，整合土地资源，逐步扩大稻虾、稻蟹的种养规模，完善基础设施，重点打响临寨小龙虾区域公共品牌，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商超、电商平台的产销对接，拓宽销售渠道，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通过技术培训、技术指导。
1: 入股分红等多种方式，带动更多农户参与进来，让特色产业红利惠及全镇群众，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和平台报道。一战成名，越战越勇。5月27号19时30分，粤 BA 河源队将在客场挑战潮州队。 这是河源队本赛季首次在周中参赛，目前球队正在全力备战。随着粤 BA 常规赛赛程进入尾声，各支队伍竞技状态持续升温，对抗强度逐步提升。目前，河源队教练组立足球队整体情况，结合潮州队的战术打法和攻防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战术，球队进行了攻防演练。 训练时，队员们精神饱满，严格落实各项训练任务，细致打磨跑位、传球、终结等技术细节，持续调整身体状态，以严谨务实的训练作风全力备战。此次客场作战，我是计划组织100名球迷前往潮州为球队助威。目前招募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仅余少量名额，欲报名从速。目前粤 BA 东区东莞队保持不败，稳居东区竞赛积分表榜首，深圳队紧随其后。河源队在上一轮主场战胜惠州队后，战绩为6胜2负，和潮州队、汕头队战绩相同。三支队伍均具备冲击八强的机会。按照联赛规则，东区前两名可直通季后赛八强，第三名至第六名需要通过附加赛争夺剩余席位。 5月30号，粤超河源队将在主场迎战深圳队，球票预约通道已于昨天14时开启， 5月27号22时截止。为方便球迷观赛，赛事同步推出2至6人组队同签便民服务，球迷可以按照实名注册、预约场次、选择购票数量、勾选观赛人员、支付票款等后抽签查询中签结果。 查看球票的流程操作，单个订单限购6张门票，组队预约将实现全员同步中签或未中签。

预选赛，为期七天的赛程就此展开。据了解，市值预决赛小学组和初中组均采用单循环赛制，各支队伍将逐一交手，以最终积分决出名次。这一赛制既考验球队的整体实力，也检验队员们的体能储备和心理素质。明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优化社会保障服务专场，市人社局和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本周我市气温将持续攀升，全程开启高温模式，最高气温直冲35度，高温叠加龙舟水，需科学防范。据市气象部门预测，本周我市天气呈现前期晴热、后期多雨的特点，高温天气持续，后期雷雨、强对流天气增多，恰逢龙舟水降水时段，市民需要做好防暑防汛双重防护。具体气象预报为，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雷阵雨，气温24到35度，28号多云，北部区域有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降水方面，本周后期天气形势明显转变，29号至31号我市将迎来中雷雨、局部暴雨天气，6月1号仍有雷阵雨，届时局地将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集中，雨势强劲。市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晴热高，市民日常出行需要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同时重点做好未成年人防溺水安全防护。当前我市处于龙舟水季节，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警惕强对流、强降水天气引发的城乡积涝、地质等次生灾害，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最后来关注我市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到晴，午后局部有雷阵雨，27到35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55%到90%。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项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市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房产权属要清晰，无抵押拆查封，无安全隐患。
1: 此次发布的系列配套细则是对今年4月30日遂8条楼市新政的细化完善和全面落地，各项政策全方位降低市民购房和换房的门槛，惠及广大置业居民。
2: 根据发布会上的最新数据，遂八条发布不到一个月，市场活跃度不断提升。5月以来，广州重点一手楼盘周认购量、网签量分别环比提高36.9%、11.4%，二手住宅周签约量环比提高9.3%，住房公积金受理贷款和金额同比分别增长47.05%和56.43%。
3: 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创业热潮在粤港澳大湾区兴起，多个地市的各级人社部门出台政策，提供专属支持。广州市海珠区昨天举行的人社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介绍涵盖 OPC 在内的赋能计划，为人工智能等四大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报道。
4: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期发布，在租赁场地、缴纳社保等方面， OPC 一人公司成立满半年，正常招聘员工并缴纳社保后，与小微企业适用相同的扶持政策，对 OPC 创新创业孵化提供有力支撑。广州海珠区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窗口，海珠区人社部门推出了赋能计划，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会展服务、纺织服装四大重点产业，推出专项赋能方案，打出多个实招，包括 OPC 事务托管免费一年服务、关联政策推动打包服务、产业定制服务破解用工难题、场景化精准治理护航规范用工等。人社部门把企业需要的各类资源打包一揽子解决，全流程陪伴。作为人社服务提供商的广州国政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邱绿娜认为，这些举措能让企业省心省力。
5: 比如说怎么样帮他能尽快的找到合适的团队，怎么样呢尽量在用工过程中避免用工风险给他们造成损失，比如说小微企业托管，这也是受到了企业的欢迎的，比如说劳动争议调解，那我们就变成了调解专家。
4: 企业每个阶段的痛点都在变，伴随式服务送政策上门，提供不同的惠企政策。海珠区牵头组建粤港澳大湾区产教融合技能人才培养联盟，联合推动成立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专业委员会，专委会将促进技能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广州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主任刘元辉介绍，海珠人社部门主动指导企业做技能鉴定自主评价，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6: 这协助我落地的新八级工的制度，也培育了我们的首批的特级技师高技能人才，指引我们申请了技能鉴定的评价的这补贴，实实在在降低了很多的成本，助力我们去申报产教评的链主企业，做好这个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的相关的工作。
2: 近日，记者从广州地铁集团广东城际运营公司了解到，遂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正在开展运行试验，已进入按图行车核心阶段。遂深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全长48.2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线路从既有竹料站起，经在建的中洛潭东、九佛、佛朗、新龙、镇龙、永宁北、永宁南七座车站，串联起空港经济区、中心广州知识城、增城开发区等重要片区。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3: 新闻浏览，新华社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5月22号，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造成特别重大人员伤亡。
2: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导损。

0: 民房修复。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近日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0: 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规则明确，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应被认定为疲劳驾驶。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3: 我爱你，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我
6: 喜欢你，
7: 我喜欢你，
8: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2: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9: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0: 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1: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3: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4: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5: 老猪有杆秤，
6: 手中有杆秤；
5: 新猪有规范，
6: 心中有规范；
5: 廉洁除正，
6: 廉洁从正；
5: 内外兼修，
6: 内外兼修；
5: 人生要精彩，
6: 人生要精彩；
5: 为官须戒贪，
6: 为官须戒贪；
5: 唱廉洁，树新风；
6: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7: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千年汉服的活化石——客家蓝衫。
10: 客家蓝衫又称大金衫、长衫，因布料大多为蓝色和黑色而得名，式样简洁而不失传统，经千年基本格式不变。开襟形式主要有大襟、对襟、琵琶襟三种，分为女性、男性以及通用衣物。蓝衫用料普通，织法简单，但方便耐穿，在客家人开垦荒地的年岁中诠释出坚毅、勇敢、奋发、吃苦的精神，转化成一股精神力量，激励族人闯出新天地。
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